为自己多么正确，也不要以此为理由去责难对方。这是很多人都容易陷落进去的人际关系圈套。人在人际关系中，一旦确信我是正确的，那就已经步入了权力之争。青年说，仅仅是认为自己正确就会那样吗？不，这也太夸张了吧。哲人说，我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对方是错误的。一旦这样想，辩论的焦点便会从主张的正确性变成了人际关系的方式。也就是说，我是正确的这种坚信意味着坚持对方是错误的，最终就会演变成所以我必须获胜之类的胜负之争。这就是完完全全的权力之争吧。原本主张的对错和胜负毫无关系。如果你认为自己正确的话，那么无论对方持什么意见都应该无所谓。但是很多人都会陷入权力之争，试图让对方屈服。正因为如此，才会认为承认自己的错误就等于承认失败。因为不想失败，所以就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结果就会选择错误的道路。承认错误、赔礼道歉、退出权力之争，这些都不是失败。追求优越性并不是通过与他人的竞争来完成的。青年说，也就是说，如果过度拘泥于胜负，就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哲人说，是的，眼镜模糊了，只能看到眼前的胜负，就会走错道路。我们只有摘掉竞争或胜负之争的眼镜，才能够改变完善自己。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3: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文博，今天我们来读《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这本书是由季羡林先生亲笔创作的40篇文章组成，从1933年到2006年，跨越了70多年的时间。这些文字如同时光的年轮，不疾不徐地讲述着时间、人生、社会、自我以及人间真情。它不仅展现了季老深厚的学养和睿智的洞察，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对生活和自我的种种思考。在季羡林先生的笔下，时间是一种无声的力量，无需炫耀却润物无声。他坦然面对时间的流逝，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用心感受生命的每个瞬间。在书中他提到，不为无益之事，何以前有涯之生，这样的豁达态度赋予时间更深的意义。他提醒我们，生活并非只是追逐名利的脚步，也可以是静心品味花开花落的从容。季老还特别提到三种重要的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己内心的关系。他认为平衡这三者才能活得更加幸福。然而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往往只关注人与人的关系，而忽略了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他警示道，大自然是不会永远容忍人类的，人类如果肆意掠夺，总有一天会面临大自然的反扑。这些话语放到今天的环境危机背景下显得尤为深刻。季老的文章既有哲学的深度，又不失生活的烟火气。他写春花秋月，夏雨冬雪，写友谊亲情，写世事无常，也写人间的美好。他坦言自己对生活中的一切美好依然怀有炙热的感情，这种不曾褪色的真挚让人读来格外温暖。他在一篇日记中写道，岁月从来不言，却见证了所有真心。短短一句话，既像是他自己对人生

0: 生的注脚，也像是对读者的深情叮咛。时间不会告诉你什么，却会用他的沉默回答你所有的疑问。他让真心恒久流传，也让浮华终成尘土。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不仅是一部文学佳作，更是一场跨越时间的对话。它让我们看到，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保持一颗平常心，善待他人，敬畏自然，才是生活的真谛。希望这本书能在你纷繁的生活中带来片刻的宁静与思考。书香河南，品读者，感谢你的聆听。
1: 河南教育广播，
2: 河南教育广播，
1: 大手拉小手。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3: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4: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唐诗中的修身智慧》，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是由作者王世祥与大象出版社共同策划开发的丛书《唐诗中国》中的一本。这本书从正面反面、历史现实等多种角度切入，从交友、养生、看待仕途、对待名利、克制欲望等方面，讲述了唐诗中的修身智慧。细心揣摩书中文字，可以使阅读者的生命更具广度、厚度和温度，从而实现修身养性的目的。作者王世祥借助唐诗背后的故事，透视诗人为人处事的态度和方法，打破常规，从修身的角度去重新理解他们，从中提炼出唐诗中的修身智慧。
3: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5: 大家好，我是《唐诗中的修身智慧》这本书的作者王世祥。在我们国家提出来呢，重视传统文化、文化自信，这也提的不是一年两年了，好长时间了，好长时间。这一个呢，是我本身就是从事的这个文化教育和教学工作，而且呢，我在我们学校里边讲的课就是唐诗研究和唐宋文学。那我在这个具体的阅读、研究、教学的过程中呢，经常就会感觉，你可以说是灵光一闪吧。你像这个修身智慧这个呢，我在后记里边就说到，它确实是就在我的家庭跟老人相处的这个关系里边，老人跟老人相处的关系里边，这个很多唐诗我是能用上的。那我就用这个唐诗里边的故事讲给他们听，鸡鸣狗盗的。我就讲，我说你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说不定你看不起那个人，偏偏是救你命的人。我就讲这个历史故事，所以我就觉得呢，我想把这个我理解到的能帮到我了，假如说能转化到社会上去，你能帮助社会上的那些人。
3: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4: 放荡不羁的王勃。王勃是初唐四杰中排在第一的人物，一说到他，我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首脍炙人口的宋杜少府之任蜀川，尤其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一句流传千古。据说王勃14岁就对策高第了，也就是说14岁就已经是官绅了。王勃写文章有个毛病，他先磨好墨，然后喝酒，接着躺下睡觉，等到睡醒

挥毫开始写作，一气呵成，一个字都不用改。王勃的才情在《滕王阁序》的创作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高宗上元二年，洪州都督严恭在滕王阁大宴宾客，同时想借机让女婿写一篇文章成名，这就是安排好的套路。当时王勃南下去看望父亲，正好经过此地，也参加了都督的宴会。都督的女婿早就准备好了写什么，动笔之前，为了突出女婿的神来之笔，都督故意客套了一下，就问谁能以阁为题，即席赋文。王勃也毫不客气，拿起笔来就写，这就打乱了都督设置好的节奏。严公听完很生气，就以去厕所的名义愤然离席，让别人向自己报告王勃都写了什么。王勃下笔写道：豫章故郡，洪都新府。严公接到报告就说，这是老生常谈。王勃接着又写道：新分一枕，地接横庐。严公听到报告，沉吟不语了。当听到王勃写道：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严公一下子站起来说：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王勃是在看望父亲的途中写的《滕王阁序》。其实如果我们注意的话，会发现王勃的诗歌很有意思，不是他送人，就是人送他，总是在路上，甚至会出现《益阳早发》中的“赤装侵晓月，奔策后残星”这种披星戴月的情况。这种漂泊在外的日子肯定是比较难受的，正如他曾经在山中说的那样：“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他很想家，甚至他在《别薛华》中说：“送送多穷路，惶惶独问津。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心。”王勃为什么总在路上呢？应该说这和他的性格有关。王勃在沛王李贤甫任职的时候，看到沛王和英王在斗鸡，就写了一篇习英王鸡文，本来就是开个玩笑，为沛王助兴的。可是这篇文章传到了高宗手中，高宗觉得王勃胡闹，他看到两个王爷斗鸡不去劝阻，还在那里瞎起哄，檄文是随便用的吗？于是就把王勃赶出了长安。王勃凭着自己的才情和苦心，刚刚经营打通的仕途就这样毁于一旦了。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4: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这段话节选自毛主席在1944年9月8日张思德同志追悼会上的演讲稿《为人民服务》。这篇演讲稿也被收录在人教版语文6年级下册第4单元。张思德，四川仪陇人。1944年9月5日，他带领战士们在陕北安塞执行烧炭任务时，即将挖成的窑洞突然塌方，他奋力把战友推出洞去，自己却被埋在窑洞，牺牲时年仅29岁。为了悼念张思德，中央机关和中央警备团在延安枣园为张思德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参加了追悼会，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枣园曾经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所在地，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城西北8公里处。1944年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杨家岭迁驻到这里，领导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和解放区军民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并在这里筹备了中国共产党七大。在枣园根据地，毛泽东主席还接见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并进行了2天2夜的会谈，签署了关于成立联合政府中共给国民政府的5点建议。枣园是一个园林式的革命纪念地，春夏秋冬景色秀丽，环境清幽。现在来到枣园，你可以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张闻天、彭德怀的旧居，还能看到当年毛主席发表为人民服务的讲话台。每座旧居都干净整齐，却又简陋古朴，只有简单的生活用品。踏在延安的黄土地上，轻抚旧居的木窗格，仿佛看到岁月的变迁，也看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刚才说到，中共中央书记处是由杨家岭迁驻枣园的，这两处都是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又都是窑洞式的建筑结构，有着很多相同之处，不过它们也有不同。除了刚刚提到的进驻时间的不同，它们所承担的革命任务也不相同。1938至1947年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进驻杨家岭，继续指挥抗日战争敌后战场，并领导了解放战争，领导了大生产运动和整风运动，召开了党的七大和延安文艺座谈会，在1942年成立了中央大礼堂，并在此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主席在杨家岭窑洞前的小石桌旁还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针对当时流行的恐美病，他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如今来到杨家岭根据地，你可以看到毛主席的菜园依然是那么绿油油的，这里还有毛主席的旧居、杨家岭中央会议厅的遗址、杨家岭原中央招待所等等参观景点。枣园和杨家岭都是来到延安必去的两处红色景点。延安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城市，它在人们的心中更多的是精神的象征。这里高楼和窑洞并存， 黄土地上车轮滚滚，革命的精神流淌在沿河水，伫立在宝塔山，环绕于枣园。如果每个城市都有颜色，那么延安一定是红色的。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比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2: 你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刀枪的刀这个字。刀，象形字，小篆的字形呢像刀的形状，汉字的部首之一，本意啊指的就是古代兵器的名称，在很多的文献当中都有提到刀。说文解字当中说刀兵也，象形，释名当中说刀也，以斩伐盗其所乃击之也。而说到刀这个字，在中国的历史长河当中，刀的地位自然不用多说。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挡棍槊棒拐子流星，十八般兵器分九长九短，刀居九短之首呀，人称百兵之胆。人类用刀的历史那是非常之久远了，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就把石头、蚌壳、动物骨头磨制成刀，用来切削劈柴。石刀锋利坚硬，劈砍方便，蚌刀、骨刀轻便锋利，削皮切割正好。当时的刀啊还是工具，与笔合称为膳食器，也兼作防身武器。而剑脱胎于狩猎的短矛和石笔，是进攻武器。商周时期，青铜冶炼技术出现，人们开始用铜锡合金制作青铜刀剑。含锡高的青铜硬度高，适合做刃；含锡低的青铜柔韧性好，适合做戟。商朝的青铜刀体型小，刀身宽，刀刃向上翘。西周出现大刀，刀身加长，刀戟厚实。

刀柄处有扁圆形的环，称为环柄刀。汉代中期，刀剑制作工艺出现了重大突破，著名的百炼钢技术成熟起来。工匠们将钢铁反复折叠锻打，使其内部杂质析出，有的折叠20次、50次，甚至多的高达上百次，故称百炼钢。刀这个字，今天我们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7: 聚焦新时代中国光影，
8: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
9: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10: 报告，我们得到上级命令，开火！
7: 感受新时代中国力量，荣耀的光影。
11: 你还记得这句台词吗？
12: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南军区特种作战战狼中队，冷锋。
11: 这句台词出自2017年的电影《战狼二》，该片以56.8亿元雄居国产电影历史最高票房纪录，并在中国内地创下累计观影人数1.4亿的成绩。在同一时期，银幕上还有《红海行动》等现代军事题材电影，同样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战狼中队特种兵》《蛟龙突击队》，帅气的名字，血脉奔张的战斗场面，紧张刺激的叙事节奏，声色俱佳的影像体验，让每一位观众时而热血沸腾，时而悲壮感怀，时而心生自豪。观影结束时，刻入观影者心中的不仅是迎难而上、勇敢无畏的榜样力量，还有铁骨铮铮的中国军人形象。什么是中国军人？事事忠义、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作为强军目标的军队，是以世界一流为要求的军队，是在世界军人运动会中能以绝对实力问鼎金牌榜与奖牌榜头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展现中国军人风采的电影被观众喜爱，原因不仅仅是热血，还有信赖与崇敬。步入新时代的中国军事题材电影，一方面得益于中国电影制作技术的日趋精良，使观众真正有了大片的观影体验；另一方面是因为影片改编自真实的撤侨事件，综合国力的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寸土不让、祖国的日益强大，使得华夏儿女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都有依靠。正是这种提升的民族自信，才让我们在影片中舰长含泪喊出开火，冷锋手举国旗时热泪盈眶。
10: 开火！
7: 越来越好看的电影见证着越来越美好的生活，荣耀的光影在银幕中记录更加富强的未来。河南教育广播，
6: 河南教育广播，
7: 大手拉小手。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11: 泊秦淮，杜牧。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鉴赏： 赵其军。建康，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是六朝都城。秦淮河穿过城，鉴赏赵其军。建康，也就是今天的江苏南京，是六朝都城。秦淮河穿过城中，流入长江，两岸酒家林立，是当时豪门贵族、官僚士大夫享乐游宴的场所。唐王朝的都城虽不在建康，然而秦淮河两岸的景象却一如既往。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运动是最好的教育，健康是最好的生活。我是郑州市管城区柴国小学校长李志超。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你要拿佩戴干嘛呀？
3: 先拿到了再说吧。
2: 不行，到了法庭，法官可不会想听你这么说。
4: 本期推荐。祝你幸福，
5: 我们去做试管吧，
6: 你别告诉我妈啊。
4: 一对夫妻罗宇与白慧在离婚冷静期中，以律师和医生的身份卷入了一桩失独老人的胚胎归属权纠纷案件。
7: 给他们拿到胚胎，
4: 随着离婚冷静期结束时间越来越近，两人在此期间也慢慢地对自己、对婚姻、对家庭有了新的认知。
3: 什么也不干，就是留个念想。
4: Movie Time 推荐。

祝你幸福。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

犯了错肯定要惩罚，但是首先要弄明白惩罚孩子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体现家长的权威，而是为了引起孩子的良性转化。一旦惩罚过重，那就容易引起孩子的对抗情绪，甚至产生破罐子破摔的心理。可是惩罚的太轻了，又不足以使孩子引以为戒，

0: 可以取一个名字，准备闹钟，计时处罚时间。建议你处罚地点不要正对大门，不在太明显的地方，限制处罚的时间，或者让孩子自己说处罚多长时间。处罚完了之后，让孩子说出今天被处罚的原因。还可以处罚孩子，让他帮忙做家务，比如说孩子在家乱画、乱丢东西、乱扔玩具。准备一些简单的清洁工具，让孩子学习清理和养成整洁的习惯。这个时候，父母要随时注意孩子的安全。较小的孩子可由父母一起带领做家事，训练孩子养成物归原处的习惯，询问孩子在忙家务的时候学习到了什么。还有一种处罚方式是画画，比如说孩子喜欢骂人、抓人、踢人、咬人这些小动作。按照家庭的情况，在固定处摆放一张小桌子，这张处罚桌最好不要是平常使用到的书桌、餐桌、课桌等等，以免孩子日后使用到这些桌子的时候会产生害怕恐惧的心理。准备一本画册以及颜色不同的画笔，让孩子画出或者是写出心中的想法，让孩子将做错的事情画下来。大人先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可以从孩子的画中了解到孩子犯错后的心理想法，这个也被称为艺术治疗法，比较不会伤到孩子的自尊心。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属于费力任务，而刷手机、摸橡皮能带来及时快乐，大脑就会不自觉地逃避费力任务，选择轻松的事。另外，截止时间带来的焦虑感会让我们产生逃避心理，觉得越做越难，干脆就不做，越拖越久。根据心理学研究，80%的学生和上班族都有拖延习惯，越临近截止时间，焦虑感越强，拖延越严重，反而临近最后一刻才能被逼着行动。遇到截止任务时，不要想着一次性做完，把任务分成小事，比如先写10分钟作业，先写报告的标题，一步一步来，减少压力。关掉手机、橡皮等干扰物，专注做事15分钟，再休息2分钟，慢慢进入状态。提前给自己定一个提前截止时间，比如作业明天交，今天晚上完成，避免拖到最后一刻。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逍遥法外是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莱昂纳多·迪卡布里奥、汤姆·汉克斯等主演的犯罪电影。影片讲述的是 FBI 探员卡尔与擅长伪造文件的罪犯弗兰克之间的一场猫鼠游戏的故事。影片获得第75届奥斯卡最佳男配角以及金球奖最佳男主角等20多项大奖。逍遥法外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这部影片并不是要神化真实人物弗兰克的犯罪行为，反而是要传递一个罪犯回头是岸的救赎主题。不过整部电影的喜剧味道也平衡了这个主题的严肃性，因此抓住人物在电影当中游走在法律刀口与现实边缘的魅力是这部影片的重点。
2: So for the first time he's going to have to tell the truth and we're going to start our questioning with Kitty.
3: Thank you. Number one, why with all your talent and you're obviously a very bright fellow, why didn't you go in for a legitimate profession
4: It was really a question of dollars and cents. When I was a young man, I needed the money, and I thought this list of careers was the easiest way to get it.
3: I see. Number two, I find this all very fascinating. Who was it that finally caught you?
4: His name was Carl Hanratty.
1: 用谎言编织的骗局人生，在光影间呈现得如此精妙绝伦，并且妙趣横生。逍遥法外的另外一个中文译名是猫鼠游戏，汤姆汉克斯和莱昂纳多迪卡布里奥一猫一鼠的演绎，两人一追一逃，配合默契，加上斯皮尔伯格出色的指导，影片堪称完美。
5: You do not open the door, you do not pass him anything to the hall.
1: 罪犯弗兰克身上可能有着我们年轻时候的影子，就是年轻不知天高地厚，未来还那么漫长，世间又有很多欢愉，哪有时间去考虑后果呢？所以有人尽情地挥霍着青春，逃避可能而来的一切后果和惩罚，而那个卡尔总是在他们的身后紧紧地逼迫，让他们时刻提心吊胆，就像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当然我们不能永远地逃避下去，可年轻时谁又不认为自己是与众不同而备受上天的眷顾呢？直到有一天我们长大了，开始回头看，却发现我们曾经无比珍贵的东西都被自己丢掉了。这一路我们走得太匆忙，要抓紧怀里的东西太多，以至于他们何时从我们的臂膀间滑落都毫无知觉。最后我们无一例外的就是要收拾过去的得到与失去，面对可能的后果和惩罚。而从那一天起我们就留了下来，而我们把那天就叫做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6: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6: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宋代诗人林升创作的一首七绝，题临安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而诗中提到的汴州，就是北宋的都城，八朝古都，开封。宋朝在历史上分为南宋和北宋。在古代宋朝，经济繁荣，民生富足，文化发达，科技进步，人民的思想也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在宋朝就已经有天气预报了，在早上会有和尚来预报天气，出门还有出租马，交通也十分便利，街道客栈也很方便，生病还有政府的补贴，街上卖报纸的吆喝声阵阵，小报时政样样全，旅游还有地图，诱人的美食更是花样迭出。在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外卖，东京梦华录当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东京市井经济之家往往止于市店选买饮食，不置蔬菜。也就是说，很多住在汴京的人家自己家开宴席，懒得做饭，就会叫自家的仆人去饭店点外卖。酒店的小厮会用酒店的送餐盒打包酒菜，再端着食盒送过去。如果对送餐的餐具有要求，酒店还可以提供银质的餐具。在清明上河图当中就画了这样一个小哥端着食盒从酒肆当中走出的样子。而这外卖的食盒还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名字，叫做温盘。温是保温的温，温盘上下两层瓷，上薄下厚，中间是空心的，可以注入热水，这样就能起到保温的作用了。而像是我们现在经常吃到的家常炒菜，其实也是在宋朝时期发展起来的。在宋之前，冶铁技术相对落后，铁锅很少见，食物大多是以蒸

煮炙烤为主。在北宋时期开始逐渐出现炒菜，随之慢慢普及，成为中国家庭日常最广泛的一种烹饪方法。而我们今天常说的夜市也是在宋朝成熟起来的，它成为了支撑国家经济的主要力量之一。在汉道堂，国家的夜禁制度是相当严格的，到了晚上所有的店铺都必须关门，你要回到自己住的地方去。而自宋代发生了由坊市制向街巷制的革命，民众非常自由，读书人也得到了最大的尊重，官府不会限制店铺的地理位置，也就是说你在自己的家里就可以开店，营业的时间也十分自由。东京的夜晚灯火通明，夜市更是热闹非凡。直到今天，开放的夜市也仍是这座城市的一大特色，华灯初上时香味正诱人，每当夜幕降临，大大小小的饮食夜市熙熙攘攘，毫不热闹。黄焖鱼、炒凉粉、羊双肠、花生糕、麻辣花生、筒子鸡、杏仁茶、红薯泥，还有小笼包子、开封扣耳。置身于此，漫长的历史距离好像已经不存在了，美食仿佛带着你步入了历史的画卷，一日梦回千年。中国的菜系基本就定格在了北宋，研究中国的餐饮就不能不研究开封。中国的餐饮文化就在河南，在开封。开封夜市与南京的夫子庙、北京的大石栏、武汉户部巷是民国初期最繁华的小吃地。开封仅小吃就有240多种，获得中华名吃称号的就有70多种。如果你也想要感受这样繁华的汴京城，就亲自到今天的开封来看看吧。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嗨，我是舒淇，明神宗朱翊钧，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后28年几乎不上朝，大臣写奏折骂他，他留着不批，边关告急，他把奏书压案头。可这28年啊，明朝没亡，还打赢了宁夏、朝鲜、播州三大征，他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明朝的上朝不等于上班，早朝是礼仪性的，皇帝坐门帘后，百官山呼万岁，几分钟后散场。真正处理政务的是御门听政和内阁票拟。万历不上早朝，但他批奏折，虽然批得慢，他见内阁首辅虽然见得少，他让司礼监太监掌印，替他在奏折上批红。这套制度皇帝躺平也能赚，因为内阁、六部、司礼监互相制衡，像自动驾驶。但万历晚期自动驾驶也出故障了，缺官不补，六部长官空缺一半，辽东努尔哈赤起兵奏报3个月没人管，不是制度失灵，而是皇帝长期怠工，零件生锈了。所以呢，通过这个故事，我们要告诉孩子，一个系统能够容忍领导者偶尔离线，说明制度是健全的，但是一直离线，系统会自己找到新司机。万历死后24年，明朝就没有了。温馨提醒大家，13陵定陵是万历墓，1958年发掘。站在地宫门口，我们可以想一想，躺平的皇帝终究是没躺过历史啊。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教育及生活，生活及教育，秉承新生活教育理念，为美好生活做准备。我是郑州市中原区新街坊小学校长张秀娟。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二八法则。1897年，意大利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帕雷托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当中留意到，19世纪英国人的财富和收益有一个很特别的模式。经过抽样调查发现，大部分的财富流向了少数人的手中。同时，最重要的一个发现就是，某一个族群所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和他们所得的收入之间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帕雷托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国家都见到过类似的情况。这种微妙的关系在数学上呈现的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关系。于是他总结出，任何一组东西当中啊，最重要的只占其中大约20%的部分，而剩下的80%是相对不重要的，尽管它们占了大部分的位置。因此，这一项发现被称之为二八法则，也叫80/20定律。80/20定律经过多年的发展演化，已经被运用到了很多领域。社会大约80%的财富集中在20%的人手里，而80%的人只拥有20%的社会财富，这就是二八法则。20%的人享受到了世界上80%的爱情，20%的人支配别人，80%的人受人支配，20%的人做事业，80%的人做事情，20%的人会坚持，80%的人会放弃。其中运用最广泛的就是经济领域，并且成为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二八法则。也就是一个企业的80%的收益来自20%的重要客户，剩下的20%的利润来自剩余的80%的普通客户。美国企业学家威廉·穆尔曾经在格力登公司做油漆销售员，他第一个月啊，仅仅赚了$160，这个数字确实让人很寒心。不过他是一个爱学习的人，他很快便在油

0: 20的客户身上，但是他过去对所有客户所花费了同样多的时间，这就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于是啊，他向公司要求把他这最不活跃的36个客户重新分配给其他的销售人员，而自己则集中精力到最有希望的客户身上。不久，他一个月就赚到了$1000。莫尔就是恰到好处地运用了28法则，才最终成为了凯利·穆尔油漆公司的董事长。可见，我们只要能够有效地掌握相当重要的少数因素，便可以控制全局。对于个人而言，自身的能力在正常的情况下是有限的，但我们不能将精力过多地放在一些无足轻重的事情上，要合理地分配好咱们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呀。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3: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背书包这件事儿。我们经常会在学校门口看到，一放学家长就帮着把孩子书包背起来，尤其是爷爷奶奶。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书包大人都觉得重，还有的说书包太重会压得孩子长不高。其实也有一部分家长觉得书包还是应该孩子自己来背。想想看，孩子上小学应该学会自己整理书包，孩子背书包觉得沉，那他自己就会想办法把书包减轻下来。他要是永远不背书包，他就永远不知道书包有多沉，怎么去学会整理书包呢？其实这是在培养孩子的成长型思维。拥有成长型思维的孩子会认为世界上充满了帮助自己学习成长的有趣挑战，他们乐观自信，相信大部分问题都可以通过努力去解决。生活中的困难都是培养孩子成长型思维的机会。然而很多父母以为孩子遇到的问题越少越好，或者认为孩子不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习惯代劳，比如书包太重就替孩子背，那么这是剥夺了孩子锻炼的机会，扼杀了孩子的成长型思维。拥有成长型思维的人是未来职场中最受青睐的人。互联网巨头京东有一个刘强东怒辞高管的故事。刘强东在一次战略会议上宣布投巨资自建物流体系，目标是同城一日达。这样高效的物流从来没有一家公司做到，一名高管马上表示反对，并列举出种种困难。而刘强东说，今天不是来商量的，而是通知大家请想办法执行。一周后再开会，那名高管已经另换他人，而京东真的实现了全国125个城市211限时达。缺乏成长型思维的人是思维固化的人，在工作当中遇到困难障碍的时候，他们很容易放弃，在职场中很难走得更远。另一个互联网巨头阿里也流传着马云200万攻克15亿美金项目的精彩故事。项目叫阿里妈妈，阿里今天 70% 的收入跟他都有关系。这项目原本需要花15亿美金大价钱从外部收购，马云拿出200万在阿里内部招募员工创业。当时阿里高层估计过，项目光买流量就需要接近2亿，用200万去做几乎是不可能的。做项目的人是这么干的，用马云创业的湖畔花园作为办公场所，省下租金，不领薪水，省下人工，在公司找到2700台折旧报废服务器，通过网络搭建起到5000台新机器的作用，外部流量按95:5分成，给别人 95%， 唯一的条件是没有预付款。用各种不可思议的巧妙方法，最终项目做成了，参加项目的员工也获得了丰厚的报酬。所以从细小的背书包到不可思议的200万解决15亿项目，德维克教授说，成长型思维不是与生俱来，是可以后天培养的。父母可以这么做，鼓励孩子迎接挑战，告诉孩子困难和挑战是学习的机会，挑战失败是暂时的，关键是从挑战当中总结经验，掌握技能。引导孩子客观看待自己的能力，告诉孩子如果目前不具备某种能力，只是暂时的，没关系，强化训练，慢慢往这个方向努力，就会越来越擅长。引导孩子正确理解困难，告诉孩子有些事情目前确实是太难了， 他可能暂时没办法理解，但只要孩子把漏掉的、忽略的要素找出来，就肯定能够搞明白。引导孩子正确看待成败，告诉孩子成功是对努力就有收获的证明，失败只是对还有更大的成长空间的证明。想要拥有某种东西，就要有足够的激情，刻苦练习，再看看最后的结果。引导孩子正确对待意见和反馈，告诉孩子勇于肯定自己的优点和进步，倾听具有建设性的意见，把注意力集中到改进不足和增长知识的观点上来。更重要的是，父母要改变自己的固定思维，发自内心地相信孩子具备克服困难的能力，放手给孩子挑战的机会，让孩子形成持续成长的正向反馈。就如德韦克教授一场著名演讲题目，教育的关键是要让孩子相信他拥有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力量。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花盆里的土壤会越浇越硬？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为什么花盆里的土壤会越浇越硬？这难道是浇水太多淹到它了吗？其实啊，花可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土壤变硬主要是我们浇水和养护的方式出了一点小问题。我们家里浇花用的自来水里面含有钙、镁等矿物质，这些矿物质平时是看不见的，但会慢慢的在土壤表面沉积。从科学原理来讲，长期用自来水浇花，矿物质会在土壤表面形成一层坚硬的外壳，而且很多人浇花只浇表面一层水，土壤深层的水分蒸发后，土壤颗粒会紧紧挤压在一起，慢慢就变得硬邦邦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土壤板结。根据园艺协会的研究数据，长期用自来水浇花，不松土不施肥，6个月后土壤板结率会达到70%，会导致花的根系没法呼吸，慢慢枯萎。生活中大家有没有发现，经常浇大水或者把花盆放在不通风的地方，土壤会硬得更快，因为大水会加速矿物质沉积，不通风会让土壤水分蒸发太慢，颗粒更容易粘连。浇花要用晒过1到2天的自来水，让水里的矿物质挥发一部分，浇水要浇透，直到水从花盆底部流出来，别只浇表面。每隔1个月给土壤松一次土，再撒一点有机肥，土壤就会一直松软了。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无间道是环亚电影公司发行于2002年的一部警匪影片，由刘伟强、麦兆辉执导，刘德华、梁朝伟、黄秋生、曾志伟等主演。影片讲述的是两个身份混乱的男人分别以警方和黑社会的卧底搅入到一场激烈的争斗，最终他们决心要寻回自己的故事。
2: 算命的说我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不过我不同意，我认为出来混的是生是死要由自己决定，路怎么走让你们自己挑。
1: 2003年，影片获得了第2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奖、第4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影片等奖项。梁朝伟凭借这部电影也获得了第2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的奖项。无间道是几位杰出的艺人和一帮高明的商人，以及用心良苦的故事高手，用命运和职业的格局码出换体思维，在好人坏人之间追问有理，最终幻灭在规则底线。更难得的是，没有以往港产影片当中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愚蠢花巧和卖弄。
3: 有什么好介绍的？这波标准港产货10000多，加上1000多的本地线，比得上10几万的欧洲货。高音甜，中音准，低音沉，总之一句话就是通透。

0: 线。
1: 印象最深刻的台词往往是最简短的语言，同样也是最有力的表达。让人欣慰的是，在《无间道》当中，我们又看到了这一幕。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合情却合不了法，有很多事情合法却又不合情，对普通人来说到底如何选择，确实是头疼之极。
2: 给我一个机会。
3: 怎么给你机会？
2: 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3: 好，跟法官说，看他让不让你做好人。
2: 那就让我死。
3: 对不起，我是警察。
2: 谁知道

一个理智永远胜于感情的卧底警察，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候，脱口而出的“对不起，我是警察”。我觉得这句台词没有噱头，没有作秀，应该是非常符合逻辑的。短短的这句话衍生出来的意思很深，也很无奈。我相信你有做好人的愿望，我也很想帮助你，让你成为一个好人，但是对不起，我是个警察，我必须向警署负责，而你是不是好人，法官自然会有交代。其实接下来的一句台词更加精彩，对方回答，谁知道，这是无间道的点睛之笔。当然高度发达的时代自有不凡之处，衍生出来的文化也更是千姿百态，熙熙攘攘的人流和水泥森林当中，恐怕没有人会了解你的恐惧。现实的景状就是生活摆下来的苦楚局面，无间道就是这么个故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2: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宋代诗人林升创作的一首七绝，题临安邸，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五年级上册第四单元。这首诗是写在南宋皇都临安的一家旅社的墙壁上的墙头诗，而据说原诗是没有题目的，题临安邸四个字是后人所加。宋朝在历史上分为南宋和北宋，它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都高度繁荣的时代。有人曾经推算过，1000年中国 GDP 总量为265.5亿美元，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22.7%，人均 GDP 为450美元，超过当时西欧的400美元。而诗中提到的汴州就是北宋的都城，八朝古都开封。开封简称汴，古称汴州、汴梁、汴京，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当时世界上第一大城市，经济发展快速，风光无限，人口众多，街道繁华，有国际都会之称。而北宋画家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就是汴京城的真实写照。《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属于国宝级的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以来到开封，清明上河园就是必去的一站了。它是按照《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建造的大型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园，设有驿站、民俗风情、特色石街、宋文化展示、繁华京城等八个功能区，有教场、红桥、民俗、宋都等四个文化区，还设立了宋代科技馆、宋代名人馆、宋代犹太文化馆和张择端纪念馆。在这里你可以深度地感受宋朝的经济文化之发达，而包公巡案、抛绣球招亲、大宋科举等等这些互动式的演出又让人感觉热闹非凡。最不要错过的是大宋东京梦华的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是清明上河图和东京梦华录的历史再现，豪华的场景、经典的宋词高

科技的舞美，强烈的视听震撼，都生动真实地再现了北宋京都汴梁的盛世繁荣。城墙也是来到一座古城的名片，由于上世纪席卷全国的拆城运动，中国的古城墙大多都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拆除，现存的就其范围而言，能列入全部保护的实例并不多，仅有十多处，而开封的城墙就是其中之一。开封城墙全长 14.4 公里，是中国现存的仅次于南京城墙的第二大古代城垣建筑。历经了战乱和黄河泛滥，如今的城墙下叠压着五层古城墙，虽然经历了很多个朝代的修复，但是它的规模、格局乃至重要的坐标至今都没有改变。所以开封是一座城市中轴线从未变动过的都城，城洛城的遗址在世界考古史和都城史上都极其少有。除了清明上河园、开封古城墙，还有开封府、大相国寺、包公祠、鼓楼，包括河南大学，都是开封值得细心感受的地方。开封拥有国家5A 级、4A 级旅游景区8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处，而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中国开封菊花文化节也吸引着众多的海内外游客。走在开封的大街小巷，处处都是历史的书写、文化的馈赠。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嗨，我是舒淇。元代有个画家叫倪瓒，画山水，从不画人。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画呀？他就回答，世上安得有人也。他还爱画竹，画得不像，竹叶横飞。朋友就说，你画的不是竹子。他说，我画的是胸中意气。这个意呢，是飘逸的逸。倪瓒生在元朝，汉人知识分子不能科举，不能做官，他们画画不为卖钱，不为扬名，只为自己。这叫什么呀？这叫潜性，把憋屈潜出去，把性质留下来。他画的竹子节不直，叶不乱，他不是不会画工笔，而是不屑。元朝不需要他，他也不用元朝需要。竹子就是他自己，清瘦孤直，不长在热闹处。今天我们有人练习书法画水墨，也不是为了参展卖钱。下班铺一张毛边纸，写坏了揉掉，旁人问，写着有啥用呀？他可能会说，没用，我就是想写。你看，这就是倪瓒说的义气，在有用世界做一件无用的事儿。倪瓒存世画作大多在台北故宫，还有上海博物馆。他的竹不讨喜，不富贵，甚至有点不像竹，但是看久了你会觉得这竹子啊在呼吸。温馨提醒大家，跟孩子解释义气不用讲元代政治，就说有人不开心了，画根竹子，哎，他就开心了。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00，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李红英，
3: 你把孩子卖给谁？
4: 本期推荐《浴火之路》。
5: 找孩子是要钱的，
3: 我得把你卖了才能有钱。
2: 把我！
4: 崔大陆、李红英、赵子山，三位丢了孩子的父母，因一桩交易而彼此牵连。他们眼里没魂，心中有恨，各怀目的，组局踏上了寻死复仇之路，在蛮荒之地上演一场离奇又凶险的绝杀。
3: 知道多少丢了孩子的父母活得像鬼一样吗？
4: Movie Time 推荐浴火之路。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饿老鼠效应，早在1925年，美国科学家麦开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将一群刚刚断奶的幼鼠一分为二，区别对待。第一组享受了最优厚的待遇，给他充足的食物，让他天天都吃得饱饱的。第二组则享受刻薄的待遇，只提供相当于第一组60%的食物。结果出来以后啊，出人意料，第一组吃得饱饱的那个老鼠没过多久就命归西天了，而第二组的饿老鼠却过了2000天才寿终正寝。更耐人寻味的是啊，这饿老鼠的免疫功能乃至性功能都比饱老鼠要略高一筹。后来科学家们就把这个实验呀又扩大了范围，包括细菌呀、苍蝇、鱼啊等等，又发现了惊人相似的一幕，这就是著名的饿鼠效应。适当的节制，发展良好，过度的满足，早衰短命。生活当中陷入饿老鼠效应圈套的人不计其数，他们急于一时，贪图眼前的快乐。饭未煮熟不能妄自一开，蛋未孵成不能妄自一啄。人生或许不必太着急，细水长流，适度的努力总能得到回报。设计部的小张从前一直处于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后来不知怎么的食欲大开，每天大量的进食。没过多久啊，小张终于变成了一个大胖子。以前健步如飞的他，如今走路都感觉很辛苦。一段时间之后，他被检测出了肥胖症，不得不进行痛苦的减肥计划。那些一时的快乐或许不是真的快乐，一直能保持快乐才能称之为真的快乐。细水长流看似好像很漫长，但是却能保持源源不断。小丽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孩子，她不光成绩好，人长得又很漂亮，待人接物

0: 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2: 你好，我是优爸。最近啊，一位萌娃在父母吵架时的伤害式劝架火爆了网络。他一字一顿地对爸爸说，娶老婆是用来疼的，你又肥又丑，除了妈妈这样眼瞎的找你，其他女人谁找你啊？很多网友看的是忍俊不禁，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后怕？当一个孩子认为爸爸如此糟糕，长大后又怎么会对其他男生建立信任感呢？吵架时我们对伴侣说过的每一句诋毁都会被孩子听进耳朵里，记在心上。因此在心理学上啊，父母吵架的时候要就事论事，不对孩子诉说另一半的糟糕和不堪，否则孩子从小就会对父亲或者是母亲充满恨意，这样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小刘就说啊，每当父母吵架的时候，他都会躲在房间里瑟瑟发抖，因为一阵暴风雨过后，父亲摔门而出，母亲变得歇斯底里，把矛头指向他，说要不是因为你，我们早就离婚了，你害了我一辈子。他曾经无数次期盼父母离婚，也在心里埋怨母亲的无情。长大后，他不愿意投入到任何一段感情当中，只要两人出现矛盾，他就会立刻逃离，因为父母吵架曾经留下的阴影会将他吞噬。比起父母将吵架的原因推到孩子的身上，电影《怦然心动》当中，女孩朱莉的父母对于吵架的态度就处理得很好。吵架过后，父亲告诉朱莉，这不是你的错，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我向你保证。母亲也对朱莉说，你是我的骄傲。在这样互相尊重的家庭氛围当中，朱莉活得乐观而勇敢。要让孩子建立坚定的安全感，请记得告诉孩子，爸爸妈妈吵架和你没有关系，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一直爱着你。其实真正会伤害孩子的从来都不是父母吵架这件事儿，而是父母处理吵架这件事情的态度。父母吵架失控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孩子的灾后重建。不妨真诚地告诉孩子，父母只是在某些事情上存在分歧，这才导致了吵架，我们已经处理和好了，下次遇到分歧我们会妥善处理。只有让孩子看到父母和好的过程，他们小小的心才不会担惊受怕。王女士说啊，每次他们两口吵架，女儿都喜欢扬着脑袋在旁边观摩，并且呢做笔记进行分析，他们也从来不避讳女儿，事后还根据女儿的提醒进行复盘，看看下一次沟通怎么有更好的效果。因为比起呈现完美婚姻的假象，希望让孩子明白生活难免存在一地鸡毛，比起冷战和逃避，两个人选择直面问题，积极寻求解决之道才是最好的方式。父母的美好感情不是一种应该，而是莫大的珍贵。真正有爱的家庭从来不害怕吵架，当父母善于沟通，彼此包容，引导孩子修炼强大的内心，他们就会生出免疫力，积蓄解决问题的能量。这节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用纸巾擦刚洗完的玻璃会留下很多水痕。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
6: 刚洗完的亮晶晶的玻璃用纸巾一擦反而留下一道道水痕，这是为什么呢？
5: 这可不是你擦得不够用力，问题出在纸巾和水里的杂质上。刚洗完的玻璃上会残留一层薄薄的水分，水里含有少量灰尘、水垢等杂质，这些杂质会跟着水分附着在玻璃表面。从科学原理来讲，我们用的普通纸巾纤维比较粗，而且容易掉屑，擦玻璃时纸巾不仅没法把玻璃上的水分完全吸干，还会让水分中的杂质留在玻璃上，等水分蒸发后，杂质就会形成一道道白色的水痕，看起来灰蒙蒙的。根据家居清洁专家的测试，用普通纸巾擦拭玻璃，水痕残留率达80%，而用超细纤维布擦拭，水痕残留率不足10%。生活中大家有没有发现，用湿抹布擦玻璃比纸巾擦更干净？就是因为抹布纤维更细腻，能更好地吸附水分和杂质，减少水痕。擦湿玻璃时别用普通纸巾，选超细纤维布或干净的旧毛巾，擦的时候顺着一个方向擦，避免来回摩擦。也可以在水里加几滴白醋，能溶解水里的水垢，擦完后玻璃更干净，没有水痕。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无敌破坏王是由里奇·摩尔执导，于2012年11月20日在美国首映。影片讲述了破坏王厌倦一直在游戏的世界里做反派，于是他决心离开自己的游戏，去闯荡别人的电玩世界。旅途当中，他进入了截然不同的游戏世界，展开一段精彩的反派逆袭的故事。
2: Now listen up, because I'm only going to say this once. Fear is a four-letter word, ladies. You want to go pee-pee in your big boy slacks? Keep it to yourself. It's make your mama's proud time. Love the mama.
1: 自从导演里奇·摩尔加入迪士尼动画工作室之后，便开始筹备电影《无敌破坏王》。摩尔在创作剧本的时候发现，电玩游戏里的角色都没有自由的意志，被程序设定成日复一日只能做同一件事情的人物，于是就有了影片当中破坏王穿越各个游戏，踏上了赢取勋章旅程的故事情节。作为一部动画电影，在谈论剧本前，首先要看一看世界观。世界观的成功与否决定了故事的起点的高与低。无敌破坏王的世界观设定的非常成功，巧妙地把游戏概念和动画概念进行了无缝衔接。说它巧妙，是因为游戏和动画本身就有诸多的相似之处，都涵盖了诸多的奇思妙想，而游戏更是能让青少年观众群体所熟悉，用不着枯燥的情节代入，观众就会明白你想要说什么故事。
3: Nice share, Ralph. As fellow bad guys, we've all felt what you're feeling.
4: I'm Zangief, I'm bad guy.
5: Hi, Zangief.
4: Ralph, you are bad guy. But this does not mean you're bad guy.
1: 无敌破坏王节省了解释复杂概念的麻烦，而直接把故事推进到情节的叙事之中，这让整个影片的节奏更加密集，笑片的节奏更加密集，笑点也更加集中。喜剧一定要让人笑出来，而且笑声最好永远不停。无敌破坏王当中笑点的安排非常密集，90分钟的正片当中，基本上精彩的重场戏达到了10个，而细节和小的信息点基本上也是一个接一个。这样的节奏即使是一般的真人喜剧电影也是不多见的，而更重要的是，出彩的笑点基本上都是由人物的性格或者是独特的概念所引出，而不是语言和动作上的

0: 而在片尾看到破坏王客串街霸场景的片尾，用马赛克表现的电影人物，都让电影在观众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的喜剧动画电影，就是在多年之后，当观众忘却了电影到底在说什么之后，依然能够笑出声来。
1: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生活有趣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6: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诗作《登鹳雀楼》，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二年级上册。王之涣祖籍晋阳，今天的山西太原，讲究意气，豪放不羁。他的诗多被当时的乐工制取歌唱，以善于描写边塞风光著称，用词十分朴实，造境极为深远。但他的传世之作仅有六首，《登鹳雀楼》就是仅存的六首绝句之一。王之涣早年及第，曾任过冀州衡水县的主簿，不久因为遭人诬陷而罢官。不到30岁的王之涣从此过上了访友漫游的生活。写这首诗的时候，王之涣只有35岁。这首诗写他在登高望远中表现出来的不凡胸襟抱负，也反映了盛唐时期人们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登鹳雀楼刚刚问世之际，人们只觉得这首诗朗朗上口，意境非凡，但不知道作者是谁。那个年代是一个以诗取士的时期，女皇武则天读到了这首诗后也是喜不自禁，于是就问亲信大臣李峤是哪位才子写下了这首绝句，朕要好好封赏他。李峤一听心生邪念，当即回答是自己的好友朱佐日写的。武则天立刻将朱佐日召来，赏给了他绸缎百匹，并封赐了御史的官衔，以示对天下才子的嘉奖和恩宠。而这首诗真正的作者王之涣却因为无人器重，穷困潦倒到了极点。后人为他打抱不平，于是又演绎出了王之涣、高适、王昌龄在酒楼伶人中打赌赛诗，最后王之涣拔得了头筹的故事。这就是有名的《齐亭画壁》，在元代还被编成了杂剧上演。这首诗是不少人的启蒙诗作，很多幼童都会背诵，可是直到长大，也有很多人并没有去过鹳雀楼，也不知道鹳雀楼到底在哪儿。鹳雀楼始建于公元557至571年，由北周大将军宇文护建造，它是一座军事戍楼，历唐经宋存世大约700多年，在元朝初年毁于战火。数百年来，无数的文人雅士只能望着滚滚而去的黄河水，空留遗憾。2001年7月，永济师根据史料的记载，在其旧址附近恢复重建鹳雀楼，新楼于2022年9月正式。

对游人开放，使慕名而来的游人得以重新体味古人的登临之感。鹳雀楼位于永济市蒲州古城西面的黄河东岸，它与武昌的黄鹤楼、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南昌滕王阁齐名，被誉为我国古代的四大名楼。来到鹳雀楼，初时视野开阔，登上楼顶则有一种凌空而小天下的感觉，所以它还有个名字叫云栖楼。又因为黄河流域有一种嘴尖腿长、毛灰白色、似鹳雀的鸟经常成群的栖息于高楼上，所以后来就被称为鹳雀楼。一进景区的门口，马上你就会被眼前雄伟的建筑给震撼到。古鹳雀楼的雄姿依然在，没有丝毫的退减。楼前有一汪湖水，平面呈鹳雀翱翔之形，所以叫做鹳影湖。湖面正中由三孔石桥连接，桥面大约5米宽，两边是汉白玉石雕栏。进入到鹳雀楼，大厅中央摆放着一座屏风，上面画着点点的红梅。绕过屏风，便是古代永济的全景模型了。可以看出，鹳雀楼位于蒲州的西南部。登上二楼，迎面就是河东文化展，有关公、柳宗元、女娲、大禹、司马光、吕洞宾等等河东名人。登上顶层，远望四周，感慨无比。当年王之涣站在这里时，一定也是被眼前雄伟的场景迷倒。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凝聚着太多厚重的历史，叙述着太多的辉煌。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为什么用手摸冰块会感觉手指被粘住？
5: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为什么用手摸冰块会感觉手指被粘住？这难道是冰块太喜欢我的小手了吗？别害怕，冰块不是想抓你的手，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物理现象，叫做快速凝固。我们先讲一下背景，我们的手上不管看起来多干，都会有一层薄薄的汗液，哪怕是刚洗完手也会残留一点点水汽。从科学原理来讲，冰块的温度通常在-10度以下。当我们的手指碰到冰块时，手指上的汗液会瞬间被冰块吸收热量，温度快速降到0度以下，从液态的水珠变成固态的小冰晶。这些小冰晶会把我们的手指和冰块紧紧粘在一起，就形成了粘手的感觉。根据物理学家的测试，当冰块温度低于-15度时，粘手的力度会更大，强行拉扯，甚至会弄伤手指皮肤。生活中这种现象很常见，比如从冷冻室里拿出冷冻肉、冷冻水果，用手直接摸也会感觉粘手，和摸冰块的原理一模一样。拿冰块冷冻食物时，一定要戴手套或者用毛巾、纸巾隔着，避免直接用手接触。那如果不小心被粘住了，别强行拉扯，把手和冰块一起放在温水里泡一会儿，冰晶融化了，手就自然分开了。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真正的成长总是源自内心的感悟，我是阅读经典时的感同身受，我是撞了南墙后的悔不当初，但绝对不是被说教。我是郑州一中国际城中学执行校长万亚楠。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今天我们读的书是《被讨厌的勇气》。老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话听着很有道理，但也总透着一种无可奈何和破碗破摔的耍赖。改变一个人的确很难，但是《被讨厌的勇气》中哲人坚定地说，人可以改变。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一段。青年说，咱们先来梳理一下辩题。先生说人可以改变，而且人人都可以获得幸福，对吧？哲人说，是的，无一例外。青年说，关于幸福的议题稍后再说，首先我要问问您改变一事。人的确都期待改变，我是如此，随便问一个路人恐怕也会得到相同的答案。但是为什么人家都期待改变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大家都无法改变。假若轻易就可以改变，那么人们就不会特意期待改变了。人即使想要改变也无法改变，正因为如此，才会不断有人被宣扬可以改变人的新兴宗教或者怪异的自我启发课程所蒙骗，难道不是这样吗？哲人说，那么我要反过来问问你，为什么你会如此固执地主张人无法改变呢？青年说，原因有很多。我的朋友有一位多年躲在自己的房间中闭门不出的男子，他很希望到外面去，如果可以的话，还要想像个正常人一样拥有一份工作。他很想改变目前的自己。作为朋友，我可以担保他是一位非常认真并且对社会有用的男人。但是他非常害怕到房间外面去，只要踏出房间一步，马上就会心悸不已，手脚发抖。这应该是一种神经症，即使想要改变也无法改变啊。哲人说，你认为他无法走出去的原因是什么呢？青年说，详细情况我也不太清楚，也许是因为和父母关系不和，或者是由于在学校或者职场受了欺辱而留下了心灵创伤，亦或是因为太过娇生惯养了吧。总之我也不方便去打听他的过去或者家庭情况。哲人说，总而言之，你的朋友在过去有些心灵创伤或者其他的什么原因，结果他就无法再到外面去了。你是想要说明这一点吗？
3: 那是当然，在结果之前肯定先有原因啊，我总觉得他有些奇怪。

这人说，那么我们假设他无法走出去的原因是他小时候的家庭环境，假设他在父母的虐待中长大，从未体会过人间真情，所以才会惧怕与人交往，以致闭门不出，这种情况可能存在吧。青年说，很有可能，那应该就会造成极大的心灵创伤。哲人说，而且你说一切结果之前都先有原因，总之你认为现在的我是由过去的事情所决定，可以这样理解吧？青年说，当然。哲人说，假若如你所言，如果所有人的现在都由过去所决定，那岂不是很奇怪吗？同时啊，如果不是所有在父母虐待中长大的人都和你朋友一样闭门不出，那么事情就讲不通了。所谓过去决定现在，原因支配结果，应该就是这样吧。青年说，您想说什么呢？哲人说，如果一味地关注过去的原因，企图仅仅靠原因来解释事物，那就会陷入决定论，也就是说最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现在甚至未来全部都由过去的事情所决定，而且根本无法改变，是这样吧？青年说，那么您是说与过去没有关系？哲人说，是的，这就是阿德勒心理学的立场。青年说，那对立点很快就明确了，但是如果按照先生所言，我的朋友岂不是成了毫无理由的闭门不出了？因为先生说与过去的事情没有关系吗？对不起，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他之所以闭门不出，肯定是有一定的原因，若非如此，那根本讲不通啊。哲人说，是的，那样的确讲不通。所以阿德勒心理学考虑的不是过去的原因，而是现在的目的。青年说，现在的目的是什么？哲人说，你的朋友并不是因为不安才无法走出去的，事情的顺序正好相反，我认为他是由于不想到外面去，所以才制造出不安情绪。青年很疑惑，哲人继续说，也就是说你的朋友是先有了不出去这个目的，之后才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制造出不安或恐惧之类的情绪。阿德勒心理学把这叫做目的论。青年说，您是在开玩笑吧？您是说他自己制造出不安或者恐惧，那么先生也就是说我的朋友是在装病吗？哲人说，不是装病，你朋友所感觉到的不安或者恐惧都是真实的，有时候他可能还会被剧烈的头痛所折磨，或者被猛烈的腹痛所困扰，但是这些症状也是为了达到不出去这个目的而制造出来的。青年说，绝对不可能，这种论调太不可思议了。哲人说，不，这正是原因论和目的论的区别所在，你所说的全都是根据原因论而来的，但是如果我们一直依赖原因论，就会永远止步不前。书中的这个青年对哲人的理论也不是全盘接受，他也有自己的思想，二人唇枪舌剑，有来有往，精彩程度不亚于奇葩说。为什么不想改变呢？这就需要与自己探讨，或者寻求专业的帮助，通过细节性的有针对性的对话，发现为什么不愿意改变的原因。一旦发现内心的这种拒绝改变的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

0: 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故事在声音中行走，用听觉翻阅书页，文字的温度遍布时间的旅途。书香河南，放下忙碌，沉浸听书。
2: 大家好，我是品读者子华，今天我们来读《生活中的意义》。这本书是当代著名女性哲学家苏珊·沃尔夫的代表作，她以分析哲学的方式深入剖析人生意义这一永恒话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清晰且富有启发性的哲学地图。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不用上班，每天只需在喜欢的剧集和游戏中流连，不断体验轻松与快乐，他的生活看似充满了满足感，但从旁观者的角度可能会被认为缺乏意义。又或者一个人每天在繁忙的工作中兢兢业业，为企业或社会创造价值，却时常感到疲惫，认为生活乏味而空虚。这两种情境，一种失去了意义，另一种在意义中感到迷茫，那么生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当我们谈论有意义的生活时，或许大多数人会下意识地想到那些充满成就感与深刻价值的生活场景，甘地的不懈斗争，特蕾莎修女无私的奉献，塞尚在画布上的探索与坚持，这些形象就像是嵌在我们认知中的标尺，测量着一段人生是否足够深刻。但哲学家却告诉我们，意义并不仅仅是高悬于云端的理想，而是一种奇妙的结合，主观的爱与客观的价值在某个点上的交汇。这意味着仅仅对某事物倾注激情并不够，如果我们爱上的对象本身缺乏价值，这种爱注定是虚空的。想象一个整日沉迷于填字游戏或无节制抽大麻的人，尽管他们可能感到满足甚至快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生活因此获得了意义。因为在有意义的生活这个问题上，仅有热情和兴趣远远不够，它还需要我们将这些情感投入到值得爱的对象之中。然而，什么是值得爱的对象？这本身便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哲学家指出，值得爱的对象并非由我们主观认定，而是带有某种客观标准。这种标准可能来自对象的内在价值，或是它超越个体的更大意义。或许正因如此，哲学家认为，当一个人既深刻地爱着某个值得爱的对象，又以积极的方式参与其中时，他才真正接近了有意义的生活。这样的描述看似抽象，却在日常的细节中可以找到影子。例如，养育孩子，维护一段真挚的友谊，推动一个关乎公共利益的事业，甚至是倾注心血于一项艺术创作，这些行为之所以让人觉得有意义，并不是因为他们符合某种外在期待，而是因为他们在主观情感与客观价值之间找到了平衡。苏珊·沃尔夫在书中提出了一个精妙的理论，是一充实论。他认为，生活的意义并非来自单纯的快乐、欲望的满足或者成就的大小，而在于我们是否能与那些具有客观吸引力的事物建立起深刻而恰当的联系。这种联系需要我们发自内心的投入，是一种同时包含激情和价值的参与感。当一个人投入到他认为真正有价值的事物中时，无论是艺术创作、科学研究还是帮助他人，他都能体验到一种深层次的满足与意义。苏珊·沃尔夫在书中结合了许多生动的案例，这不仅让哲学思考不再抽象难懂，也为读者打开了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的窗口。他提出，生活中的意义是一种拼图式的解谜，自我利益、激情、客观价值，这些元素就像错落的拼图，需要我们去发现、组合。尽管每一次解开谜题，生活都会以某种方式再度破碎，但我们总能找到新的视角，重新拼凑出属于自己的意义图案。生活中的意义不仅是一本哲学著作，也是一次对自我和世界的探索之旅。阅读它，就像与一位睿智的朋友展开深夜对话，在层层剖析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书香河南品读者，愿每个人都能在寻找生活意义的过程中，找到真正让自己感到充实的方向。感谢聆听。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读一本好书，涤荡心灵。有书相伴的日子，知识的养分喂养着孤单，开出饱满的确信。书香河南正在播出。
2: 和有趣的人读有趣的书，为书而来。
3: 朋友你好，我是蔚蓝。今天我们共同打开的这本书名字叫做《唐诗中的青山绿水》，作者王世祥，它是由大象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以唐诗中的山水诗为本，从中提炼具有时代意义的环保主题，蕴含崇尚自然和环境保护的辩证精神，寄予作者对生活的思考，对理想的审视。
2: 把我的书说给你听。
3: 作者王世祥。
4: 我呢就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当年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想着把唐诗里的中原给拿出来，后来呢就写了这个中原诗旅。再后来读唐诗读得越多，读得越细，我慢慢发现呢，这个唐诗其实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政治，甚至跟我们的意识形态是紧密相关的。那当主席提出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时候，这个唐诗里边描写山水的那些佳作，它就在我的脑海里边呢就经常浮现，所以我就想能不能把它拿出来，单独拿出来去写成一本书。而最初要有这个构想的时候，是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跟我商量，让我写中国诗歌史上的绿水青山，而不仅仅是唐诗，但是我相对熟悉的是唐诗，所以我先把这块给拿出来了。
3: 书中突出的亮点是三名，也就是名人、名胜、名篇。通过对唐代山水诗派的几位大咖，比如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名人及名篇的故事讲解，使读者领略到诗人笔下名胜的神韵，感受跨时空的山水之美。
2: 书中一页，读给你听。
3: 说到嵩山，您想到了什么呢？或者说，在我们心中，嵩山是什么样子呢？有人想到了名扬世界的少林寺，那是佛教圣地。当年禅宗初祖达摩留下了很多动人的故事。天下武功出少林，几乎每年春晚上都会有塔沟武校令人振奋的武术表演，那是武术圣地。嵩山有中国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宋朝时著名的二程就是在那里毕业的。不过唐朝时它不叫嵩阳书院，是高宗皇帝求仙的嵩阳观，还有道家文化圣地中岳庙。总之，嵩山就是一个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文化圣地。我们为嵩山文化点赞的同时，千万别忘了嵩山也是一个风光秀丽的地方。女皇武则天甚至在《石从》诗中惊呼：“万仞高岩藏日色，千寻幽涧玉云衣。山高蔽日，涧深生云。”大诗人王维曾经在《送方尊师归嵩山》中赞叹嵩山景色的美妙：“瀑布山松长带雨，夕阳苍翠忽成蓝。”当身临其境时，您或许会有身处江南的审美错觉。要讲嵩山，无论如何

何也绕不开武则天。1982年5月，一位药农上嵩山采药，在峻极峰北峰的石缝中发现一枚纯金的剪片，经专家鉴定，这是武则天在9世元年7月7日来嵩山祈福。派道士胡超向诸神请求除罪消灾头下的金简，这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发现的唯一一枚金简，为研究武则天在嵩山的活动提供了实物材料。女皇为什么这么钟情于嵩山呢？我觉得这和文化传统有关系。据历史记载，有四个著名的人物曾经登过嵩山。第一个是轩辕皇帝，史记中说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中国华山、首山、太室、泰山、东莱，此五山皇帝之所常游与神会。太室指的就是嵩山，嵩山有太室、少室之分，原来嵩山是皇帝经常和神仙约会的地方，这里自然是仙气十足的。第二个就是周武王，据文献记载，周武王灭商之后也有登嵩山祭天的活动，只是当时的嵩山称为天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封禅活动。第三个是汉武帝，公元前110年，汉武帝登嵩山，为我们留下封柏树为大将军、二将军、三将军的故事。第四个是孝文帝，北魏太和18年，孝文帝到嵩山巡幸，还亲自做了祭嵩高文，所以武则天到嵩山祭祀也不是拍脑袋就干的事儿，这也是有传统。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1: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气质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是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创作的一首诗，它收录在部编版人教语文九年级上册。这首诗作于唐敬宗宝历二年，刘禹锡罢河州刺史返回洛阳，同时白居易从苏州也返回洛阳，两个人在扬州初逢。白居易在宴席上做了一首诗赠与刘禹锡，刘禹锡就写了这首诗来作答。诗中刘禹锡回顾了自己二十二年的贬谪生活，抒发了自己政治的失意以及对世事蹉跎的深沉感慨，同时这首诗又暗含哲理，表明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巴楚的巴是重庆的简称，重庆简称巴和渝，别称山城、渝都、侨都、雾都。叫山城是因为重庆依山而建，这里几十层的高楼随处可见，总有爬不完的坡坡坎坎在等着你。对重庆不熟悉的小伙伴，永远分不清自己到底是在一楼的平地，还是在高层的大厦上。或许这里可能根本就没有对一楼这个定义。道路的轨道交通也是上天入地，飞檐走壁，就连电子地图导航都不得不对它俯首称臣，所以重庆还被人称为巴地魔幻。全球的六大雾都，重庆占了一席，其他五位分别是英国的伦敦、爱丁堡、日本的东京、美国的旧金山以及土耳其的安卡拉。每年重庆大约有104天都是大雾天，而璧山区的云雾山更是全年雾日高达204天。这么容易仙气飘飘，完全得益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相当充沛的水汽、潮湿的空气、白天较高的地面温度以及盆地边缘山地的冷空气下沉等等因素，让重庆非常容易起大雾，造就了名副其实的雾都。来到重庆，除了打卡红岩洞、解放碑、瓷器口这些著名景点，鲜香麻辣的重庆美食恐怕才是更加吸引旅行者的鲜活名片。说到重庆美食，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火锅，就是了。正宗的重庆火锅是九宫格，主要特色就是辣椒、花椒和老牛油。火锅遍地是，即使到晚上10点多，几乎每家火锅店都还是人多的爆坐到门口。不用太过纠结于去哪家，其实每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只要看到里面挺热闹的就可以准备排队了。不过要吃地道的重庆火锅，一定要找老火锅，老巷子里老火锅总是更劲爆的。特别神奇的是，吃完重庆的火锅，你发现衣服和头发很少有味道的。重庆火锅的油碟和北方不一样，它不是麻酱，而是香油和蒜泥，加点醋或者加点蚝油，简直不要太棒了。重庆人吃火锅必点的菜，毛肚、鸭肠、老肉片、嫩牛肉、酥肉、鳝鱼、黄喉、孩鱼、血旺、脑花，一定要水开了再烫，筷子夹着烫，毛肚卷起来就好了，鸭肠打圈就好了，烫的时间越短越脆越新鲜。素菜的话，冬天点个豌豆尖，夏天来点腾腾

0: 菜就对了。不过素菜涮进红汤里会变得超级辣，记得来份少粉，可以当主食。要说和重庆火锅齐名的小吃，那应该就是重庆小面了。重庆人很喜欢吃，还评过小面50强，央视还拍了纪录片《嘿，小面》。小面的特色就是麻辣当先，面条劲道，一碗面条全凭调料来提味儿，分清汤和红汤，可以加肉酱，好吃又便宜。早上起来随便走到楼底下找家苍蝇馆子，你会发现一群路人坐在路边的矮凳上，埋头在高凳上忘我的大口吃面。每家小店都各有千秋，人多排队的都不会太差。重庆的抄手豆花也是不能错过的美食。重庆抄手看起来和其他地方的馄饨或是云吞很像，但是你要尝过了就知道它们绝对不一样，麻麻辣辣的，相当好吃。而豆花比豆腐嫩，比做小吃的豆腐花老。川渝的豆花不是甜品，而是蘸着调料吃的，香香辣辣。一般重庆人会要一碗豆花饭，再配点烧白、粉蒸肉、烧菜等等，当然还有毛血旺、水煮鱼、歌乐山辣子鸡，这些都是到重庆不得不尝的美食。很多人其实分不清楚重庆菜和川菜，确实这两者之间有太多的相似之处，不去细细计较，对外人来说其实是真分不清其间区别的。如果要细说，那川菜讲究的是麻、鲜、香、辣，那重庆菜的菜式别具一格，口味就超重了。比如串串在川渝地区是不得不说的美食，重庆吃的就是热锅串串，而出了重庆，在四川各地吃的都是冷锅串串。再说火锅，重庆火锅讲究的是重辣，一般来说锅底会加70%左右的辣椒，30%左右的麻椒，这样的调配结果就是又麻又辣，口味很重。而到了成都呢，是30%的辣椒，70%的麻椒，辣度减轻，麻味加重，入口的感觉就成了香辣。简言之，重庆菜是保留了川菜中的辣，但是对于麻椒的使用却减少了很多。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描述，各位饕客是否赞同呢？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1: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以课本里再多一点。红领巾广播学院新知课，
1: 横平竖直接风骨，铁纳飞扬是血脉，舞动吧汉字。
3: 您好，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今天我们来说说花朵的花这个字。花的古字是中华的华，最早呢见于西周金文。魏晋时分化出花这个字，本意指的就是花朵。在先秦两汉古籍中所用的都是华字。诗经周南桃夭里写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诗经小雅韶之华里写道，韶之华，其叶青青。这些诗句中的华字都是做花解的。那么花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顾炎武在唐韵正中说，考花自南北朝以上，不见于书。广雅书正记载，早在近代的游览诗中已有一岁再三花的诗句，说明花字出现在晋朝。花字出现后并没有马上完全取代华字，即使到了唐代，华字还广为使用。如张九龄的《感遇》里写道，兰叶春葳蕤，桂华秋交结，其中桂华即桂花。包括现在许多成语中也保留了华字，不用花字，如华而不实、春华秋实等等。先有华后有花，华与花的这种关系，也就是古今字的关系。花这个字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里，想了解更多，欢迎关注河南教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我们。我是汉字课代表浩翔，我们下期再见。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那些年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朗读，小小年纪却已经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力量，听见书中的信仰。期待的日子一转眼就来了，元旦那天早上天还未亮，女士一带头，每一间牢房同时响应，像一阵闪电爆发了洪亮的歌声，新年大联欢开始了。
5: 狱中联欢是人教版语文六年级下册中的课文，节选自长篇小说《红岩》。小说所描写的事情发生在1948年底到1949年之间。尽管从全国来看革命胜利在望，但在重庆渣滓洞和白公馆里，反动派势力却还在最后的疯狂。
0: 每间牢房的人都在门口贴对联，女士里江姐捏着监狱之花的小手也写了几笔，所有的对联都洋溢着革命的乐观精神。女牢的对联写的是：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大家心里明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正在崩溃，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就要到来。
5: 此时这里的每一个革命者随时都可能被敌人杀害，可他们却在这狱中最黑暗的时刻庆祝着胜利的到来，这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献身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0: 表演节目的时间快到了，大家一拥而出，享受这自由而愉快的时刻。这个时刻正是党的胜利，人民解放军的节节前进给他们迎来的。一篇文字重温催人奋进的力量。
5: 河南教育广播，
6: 河南教育广播，
5: 大手拉小手。
7: 一字一句重读经典，美美的古文。
8: 于我所欲也章，孟子。孟子曰：于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 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避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避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

德则死。忽而而与之，行道之人福寿；促而而与之，岂人不谢也？万中则不变礼义而受之，万中与我何家焉？为公室之美，妻妾之奉，所使穷乏者得我于。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公室之美为之；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使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鉴赏，周本纯。这一段选自《孟子·告子上》，题目是根据第一句话加的。孟子主张性善，主要表现在《告子》篇。他主张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就是仁义礼智之端，圣人有，普通人也有，区别在于能不能保持、发扬、充实这种人性固有的美德。这一段朱熹《孟子集注》说：“此章言羞恶之心，人所固有，或能觉死生于危迫之际，而不免寄风约于宴安之时，是以君子不可请客而不省察于斯焉。”这一段和其他章节的与人辩论不同，是孟子一个人的论述。除《孟子曰》三字外，可分为四段。第一段两句话，一句譬喻是宾，一句正义是主，以二者不可得兼为纽带，把譬喻和正义联系起来。二者不可得兼是假设句，表明在这种情况下，舍彼取此，以鱼和熊掌作比，是取饮食之物。熊掌远比鱼贵重，故舍鱼而取熊掌就是常理。用这层日常饮食的关系为比，使人易于理会义比生命还重要的命题。第二段承上一命题，说明儒家的生死观：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这里虽未言明什么有甚于生，什么有甚于死，但上文有舍生取义之说，读者自然不会误会。生死是人生非常重要的关头，但却有更重要的义作为取舍的标准，这是从正面陈述舍生取义的问题。第三段再用假设的方式一正一反地论述上一段的话，说明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的道理，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恶丧耳。这最后一句是总上三段说的，和这一篇前面章节紧密相连，表明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这个性善的主张。贤者能恶丧耳，在结构上是引出下文此之谓失其本心，表明平时修养之重要就在于保持这种善良的本性，使之勿丧。第四段分两层，道岂人不谢也是用生和羞恶对比，证明上一段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连岂人都有这种羞恶之心，而不愿受侮辱去得那点饮食来活命。行道之人不受，道理也一样。《谈公》里记载的一个恶者不食嗟来之食而逆。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出征的时刻到了，在三位将领中，冯胜的情绪是最低落的，因为他自认军事能力并不差，却只承担了个配角。而徐达和李文忠呢，颇为趾高气扬，作为战争的主角，此战一定要荡平北元。冯胜，其实你呀，你完全没有必要沮丧，因为在战争中，主角和配角是经常调换的。洪武五年正月22日，三路大军从不同的路线向着北元出击，等待他们的将是不同的命运。在出征前，朱元璋让主将们自己挑选先锋。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这个徐达挑选了一名资历尚浅的将领。由于此人是常遇春的内弟，而常遇春是他的老搭档，所以很多人猜测徐达这次是走了后门，

意让此人立功，以告慰常遇春不能出征之遗憾。由于此次出征北原兵势威武，很多人都认为是必胜之战，大家都想抢着立功，对徐达任用私人是很不满意啊。他们未免太小看徐达了，他是真正的明朝第一名将，用兵如神，为人公正。他之所以挑选这个人出征，只是因为此人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就是蓝玉。愚闷的冯胜也挑选了他的先锋傅有德，这是一个真正的传奇人，他之前似乎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但由于表现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其名声远远不如郭兴等人。冯胜挑选他为先锋，似乎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这两个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这次并不成功的出征，这只能用无心插柳来形容了。洪武五年，也就是公元1372年2月29日，徐达的大军进入山西境内，蓝玉带领骑兵为先锋，先出雁门关。他的运气不错，在野马川，也就是今天蒙古克鲁伦河，碰到了王保保的骑兵。这个蓝玉是奋勇当先，一举击败王保保，这是王保保的第一次退却。3月20日，蓝玉连夜追击，在土次河，也就是在今天蒙古乌兰巴托西，再次攻击王保保，王保保战败，向北逃去。这是王保保的第二次退却。徐达和蓝玉都很幸运，在他们看来啊，击败王保保只在明日，而此时的王保保却终于等来了他的机会，报仇雪恨的机会。早在一个月前，他得到了明军出征的消息后，仔细考虑了自己的军队实力后，他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军事才能不如徐达，军队战斗力也不如明军骑兵，不能与明军正面作战，如战必败，要想击败明军只能用伏击。为达到这一目的啊，他与元将贺宗哲商定，在岭北，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北部设下了圈套，所以他在战役开始之前不断出兵与明军接触，故意战败。应该说，蓝玉是一个头脑冷静的将领，他并没有孤军深入，而是等待徐达大军的到来。此时的徐达却也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上当了。5月6日，这个王保保突然出现在岭北，徐达立刻带领军队追击。当他进入岭北山区后，贺宗哲突然出现偷袭明军，由于没有提防，明军大败，死伤万余人。此时王保保和贺宗哲合兵一处，准备一举歼灭徐达的大军。可是徐达毕竟是徐达，他在4年级学到的科目挽救了他，在极为不利的境况下，他以令人难以想象的理智和镇定稳住了局势，将军队安全撤出，并修建了堡垒，挡住了王保保的数十次进攻。蓝玉在作战中十分英勇，多次掩护军队撤退，表现了他名将的素质。王保保看着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只能望天兴叹，此胜胜不过徐达矣。就在中路徐达军失败的同时啊，李文忠的军事行动也充分体现了祸不单行这句俗语的准确性。6月29日，李文忠带领军队抵达口温，就是今天内蒙古察干诺尔南。这个援军败退，李文忠似乎是受了徐达的传染，也开始轻敌冒险。

他将辎重留在后方，亲自带领大军呢，轻装追击援军。李文忠并不是毫无战略考虑的，他的用兵特点就是一个字儿快。如果把徐达比作谋略周详的长跑选手，李文忠就是百米赛跑的能手。在英昌啊，他创造了一日破城的记录。那么这次呢，他认准了援军没有设防，所以大胆追击，以图一举歼灭援军。当他追到了阿鲁浑河，也就是今天蒙古乌兰巴托西北，这个时候他终于找到了败退的援军，只不过似乎和他想象中有点不同，这支部队并没有逃跑的狼狈和疲态，相反个个都是龙精虎猛，跃跃欲试，似乎上当了。统帅这支军队的元将满子哈次章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将领，他采取了和王保保相同的战略，吸引这个明军主力进攻，然后寻找时机决战。此时的李文忠军已经连续追击了数日，那是十分的疲劳。而援军呢，利用小股兵力引诱，大部队却得到了充分的休息，他们已经在此等待李文忠很久了。哎，到了这份上，啥也别说了，开。

援军歼敌上万人，但明军死伤也不少。按说打到这个地步，面子也有了，就该回去了。可李文忠啊，实在不是好惹的。他力排众议，以惊人的意志力和指挥才能，带领军队追到了澄海。澄海啊，就是今天的蒙古哈拉乌斯湖啊。他一定要把援军是赶尽杀绝啊。这个援将蛮子哈次章自知惹了大麻烦，招惹了这么一个丧门星，他已经命令部队后撤，以躲避李文忠。打起来打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没有想到啊，这李文忠啊，欺人太甚了，一点面子是也不给，是一路追过来，不要他的命是誓不罢休。这俗话说得好，狗急还跳墙，何况是人呢？援军随即以决战架势布阵，意欲与明军决一死战。李文忠虽然勇猛，却并不笨，看见援军要拼了老命，便收兵修建营垒，据险自守，与援军对抗。援军十分惊讶，不明白这个追了他们几百里地的家伙为什么突然不打了。但这个人太可怕了，他们畏惧明军设有诡计，也不敢轻举妄动。两下双方的就此僵持下来。不久之后，这个李文忠发现粮食不够了，便如同游行一般，大摇大摆地把部队撤走。援军看他如此嚣张，认为必有伏兵，不敢追击。嘿，李文忠就此班师而还。那么徐达和李文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打击援军的目的，但至多只能算是个平手，并不能算胜仗。而事先最不为人看好的西路军，嘿嘿，却创造了奇迹。这一奇迹的缔造者正是傅有德。这个西路军前进的方向呢是兰州。到达兰州后啊，冯胜做出了一个决定，分兵。由于此次他们的任务只是疑兵，也没有什么作战任务，5万人在他们自己手里啊，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让他们去干点事儿。但冯胜呢，毕竟是一流的军事将领啊，深知大漠之中分散兵力是大忌，所以他只给了傅有德5000人而已。更出奇的是，他也没有交给傅有德明确的战略任务。这也不能怪冯胜啊，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具体的战略任务。那么在我看来啊，这个冯胜啊，似乎是看着他手下这5万人呢、啊、无事可干，让他们出去逛逛啊，你们就逛逛吧。5000人确实不多，但要看在谁的手里。那么这些兵到了傅有德的手中啊，就逛出了名堂来了。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兵力少就龟缩不前，在判断当前局势后啊，他亲自带领5000骑兵攻打西凉。西凉呢，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击败援将石子涵，打了个胜仗。取胜之后，傅有德马不停蹄进攻永昌，击败元太尉多尔之巴，杀敌数千，又打了个胜仗。此次的冯胜终于看清了傅有德的实力，他放心大胆地把主力交给了傅有德。对于傅有德来说，这无异于如虎添翼。他亲自带兵再次攻打援军于扫林山，也就是今天的甘肃酒泉北，活捉元朝平章管仲，并杀死援军500余人。这是第三个大胜仗。此时甘肃的援军呢，陷入了极度恐慌之中啊。他们从各处听说有个叫傅有德的疯子是看到援军就打，而且战无不胜，非常害怕。唯有求天保佑啊，保佑什么呢？这个疯子啊，千万别来找我们的麻烦。然而傅有德呀，就像上了发条的闹钟。

根本停不下来呀。六月三日，他继续进攻。这次倒霉的是元将尚都驴，他不巧遇到了傅有德，结果全军覆没，自己呢也被俘投降。这是第四次胜利。六月十一日，这个傅有德大军攻打义吉乃路，就是今天内蒙古额济纳旗。那么元军的守将博彦帖木儿听到傅有德前来，连抵抗的勇气也没有了，当即开城投降，这是第五胜。傅有德的大军是继续前进的，在堵山口遇到了元齐王多尔之班带领的元军主力。好家伙，傅有德二话不说，碰着就打，击溃元军数万人，抓获文武官员二十余人。元齐王多尔孤身一人逃走，这是第六胜。这之后呢，他又带兵追至瓜州，就是今天甘肃安西啊，击败了当地元军，缴获牛羊等大量战利品，这是第七胜。一直打到十月份，由于缴获的战利品实在太多呀，已经严重影响了军队行进速度，而元军呢已经被打怕了，见到西路军就逃啊，也无战可打了。二十四日，明军班师回朝。从五月到十月的这五个月里，元军是痛苦不堪。傅有德带领数万大军从这个甘肃打的蒙古，所向披靡，来回折腾元军。元军是又怕又恨，打又打不赢，躲也躲不了，整日在恐惧中生活。傅有德以几万军队在北元境内如入无人之境，纵横南北，竟无人可挡，实在令后人叹服。他七战七胜的不朽传奇也就此载入史册。十一月份，中路军徐达、右路军李文忠由于战况不利，也先后班师。那么在这次北伐中，朱元璋并没有达到他肃清北元的目的，而北元也认识到了明的强大，双方呢就此进入僵持状态。明朝的第一代名将们也结束了他们的传奇，即将面对未来的命运。这一僵局在十余年后才被打破，打破他的人正是在这次北伐中成长起来的蓝玉。暂时结束北元战争，让我们看一看朱元璋是怎样着手建立他的国家的。朱元璋建立了国家后，第一个任务就是给他取一个名字，这可是极其重要的，就如同今天的人们要给孩子们取名字一样。国家的名字要叫上好几百年，马虎不得。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蒙古族是马背上的民族，文化修养有限，但他们建立的朝代取名为元，可是大有来历。这个元字是取自于《易经》大哉乾元之意，也代表了其对中华文化的敬仰。而朱元璋将自己的朝代取名为明，就有很多争议了。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朱元璋出身于明教，所以才有此名。而另一些人认为，元是北方政权，按照风水来说，是水属阴，而朱元璋定都南方，要用南方之火明来镇住北方之水阴。当然了，情况到底是怎样，只能去问朱元璋了。在给自己的国家取好了名字后，他也考虑着给自己找个光荣的祖先，虽然经常自称怀幼不依，摆出一副英雄不怕出身低的势头，但大臣们都知道，这些称号只有他自己能说，谁要敢当着他的面说出这些话，就等着掉脑袋吧。他原先考虑要认宋朝大圣人朱熹为祖先，但有一个客观原因使他不得不放弃这一想法，因为朱熹的生活年代离他太近了，不太好

0: 浑水摸鱼。朱百六等人还在那里摆着呢，别说骗人呢，自己都骗不过去，于是就此作罢了。经过20多年的混战，中国大地上卧伏遍野，天地荒芜。开国皇帝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恢复生产，朱元璋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的好，他十分关注三农问题，把所有的热情都放在了农民兄弟的身上。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他规定凡是开垦荒地的就免除3年租税，而且为了鼓舞开荒，他制定法令，只要你开了荒地，这块地就是你的，就算原先的主人找来你也不用怕，我朱元璋给你撑腰。这就大大地促进了开荒的进程。为了鼓舞种地，他还发布命令，犯罪之人只要不是杀头的罪，通通发配去种地，也算是干了件好事。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所谓的犯罪之人以官员居多，当时仅凤阳一地就有10000多官员在田里插秧，具体原因我们后面再说。同时他还大大削减了各地的租税，除了一个地方外，这个地方就是张士诚占据过的江浙地区。由于当地的人民支持张士诚，他对此十分不满，规定江浙地区赋税高于其他地方数倍，这一规定直到明后期才废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是个有仇必报的人，请大家记住他这个性格特点呢。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4: 请你下单成功，
3: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在此呢，我们还要介绍一下明朝的科举制度啊，这是明朝的一个特色。科举制度并非自明朝起，但是却在明朝呢发扬光大。说来真是有趣啊，唐宋时虽有科举，但录取的名额却十分的少，一科往往只取几十人。明朝自洪武三年，也就是公元1370年，这年起开科举，实行扩招，这下子想做官的人呢都挤破了头，那是纷纷以读书为业，这些人呢就是后来明朝文官势力的基础。当时的考试分为三级，第一级是院试，考试者统称为童生。哎，你可不要以为都是小孩来考啊，七八十岁的童生也有的是。这个考试范围是州县，那么在这个考试中合格的人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秀才。你可别以为秀才好考，这个考试成绩有六等，只有在这个考试中考得高等的才能得到秀才的称号，而考到一二等的才能有资格去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叫录科。现在你已经当上了秀才，从此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了。你有某些特权，比如说可以免除一个人的徭役，见到县长大人呢你也可以不下跪，但你并不是官，因为还差得远呢。想当秀才已经如此之难，可是为了当官，同志们还要继续奋斗啊。那么下一级的考试呢叫做乡试，你可千万别误会啊，这个所谓的乡试不是指乡里的考试，而是省一级的统考。要注意，乡试不是你想考就能考的，三年才有一次，一般呢在八月，有省出题，而且有名额限制。在这一级别考试中过关的人就叫举人。哎呀，这个举人可不得了啊，是有资格做官的。之所以说是有资格，是因为这个级别不能包你一定能当官，也就类似今天的大学毕业不包分配一样。那举人怎么才能当官呢？很简单呐，当官的人死了你就有机会了。所以你如果在明朝去参加某位官员的追悼会，看到某些人在门口探头探脑，面露喜色，这些人呢要不是就和这家有仇，要不就是一般都是举人。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范进同志考中举后会发疯了吧？换了你呀也可能会疯的。在这个考试中获得第一名的人呢叫解元，这就是三元里的第一元。好了，你已经考中举人了，终于走出了省城，现在向京城出发，为了当官向前冲。现在你已经是举人了，那么请你打好包袱，准备好笔墨砚瓦，明年二月你将要迎接人生的真正考试，会试。这个考试只能获得举人资格的才能参加，也就是说你的对手将是其他省的精英们，朝廷将在你们中间挑选300人， 啊，这个数字呢也可能临时有变，但要注意，这300人并不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进士，他们只是贡生，要想当进士你还要再过一关。会试考试的第一名叫会员，这是三员里的第二员。在说下一关之前呢，我们要介绍一下科举考试的考场。当时的考场可不是今天光线明亮的教室，还有一大堆家长啊在外边拿着冷饮抱着西瓜等你。明朝考试的考场叫贡院，其实啊从结构和环境来看可以称其为牢房。这个贡院里有上万间的房间，上万间啊，通过这些房间呢大家可以估计一下录取率了。那么这些房间都是单间，有人呢可能觉得单间很好，哎呀这个你别忙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单间。这种单间叫做号房，长5尺，5尺长，宽4尺，4尺宽，高8尺，8尺高，大家估量一下就可能感觉到这几乎就是个笼子。考生在进去前要先搜身，只能带些书具和灯具进去，每人发给3支蜡烛。进去后这个号门呢马上关闭上锁，考生就在里边答题，晚上呢也在里边休息。由于这个房间太小，考生只能卷着身子睡觉，真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然而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呀，在那盏孤灯下呀，在难以忍受的寂寞中啊，我们的先人呢怀着报国的理想，用坚强的意志写出了妙笔生花的文章，实在值得我们尊敬。每一个经历过这场考试的人都应该获得我们的掌声，不仅是那些成功者，也包括那些失败者。通过会试的精英们呢，面对的最后一道考验就是殿试。在这场考试中啊，他们将面对这个帝国的统治者。考试方式呢，是皇上提问，考生回答，内容主要是测问。这些可怜的考生啊，是不敢也不能抬头的，只能在那儿战战兢兢地答完问题，然后退出去，战战兢兢地等待自己的命运。这个皇帝和大臣根据考生的表现会划分档次啊，共有3甲，1甲呢只有3个人，叫进士及第，分别是状元、榜眼、探花。这是为大家所熟知的2甲若干人叫赐进士出身，3甲若干人叫赐同进士出身，而状元就是3员中的第3员。如果到了这里你还榜上有名，哎呀那就恭喜你了，你将会被派任官职。不过不要期望过高，此时分派的官职都不高，经历这么多苦难，你得到的可能也就是一个8品的县丞而已，离那县太爷呀还远着呢。但不管怎么说，总算是当官了。科举考试呢，不但是获取官位的方法，那么也是读书人追求荣誉的途径。对他们而言呢，状元就是他们的目标。虽说文无第一，但第一是人人都想要的，状元也是人，凭什么不是我呀？事实也是如此啊，但状元虽很难得，3年才有一个，产量很低，但毕竟还是有的。所以读书人心中的最高荣誉并不是状元，而是另一种称号，这才是每个读书人朝思暮想的。获得这一称号的人将成为传说中的人物， 为万人敬仰啊。这一称号呢就是连中三元，具体怎么说呢？具体说呀，就是身兼解元、会元、状元三个称号于一身，这是的高难度动作，必须保证全省考第一，然后在会试中全国考第一，最后殿试里在皇帝心目中也是第一。这就要求考生光是学问好还不够，必须反应快，长得帅，才有可能获得这一称号。所以要得到这一称号是要有一定的运气的，祖坟上岂止是冒青烟呐，那简直是要喷火才能得到。那么这种人在明朝276年的官方记载中只出现过一个，此人就是正统年间的商怒。哎呀，非常之厉害呀，他在历史上那是有一定地位的，后边呢我们还要提到他啊。自隋唐开始科举后，获得这一荣誉的只有13人，分别是唐朝有2个人，宋朝6个人，金1人，元1人，明1人，清2个人。哎呀呀呀，这些人实在是值得我们崇拜的。要特别说明的是什么呢？很多材料记载呀，明朝只有一个连中三元的，这个是不对的啊。在洪武年间呢，安徽人黄观连中三元，永乐靖难时，黄观为永乐所记，将其名字从这个登科录上划去了，改第一名为韩克忠，所以在大多数官方记载中，三元并没有黄观的名字。在此呢特为这位忠臣和读书天才证明啊。参加科举考进士啊是为了当官，随着老百姓做官的人越来越多，世俗名门望族势力慢慢消退，这个科举进士们形成了所谓的科举势力，也就是后来的文官群体。这一群体给明朝的政治带来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啊，他们形成了类似黑社会组织结构，上可以威胁皇帝，下可统治百姓，那是十分的可怕。在此呢我们先看一看他们组织内的运行程序。我们前面说过，进士一录取就可以候补官员，而举人要想当官就难得多了。他们呢要参加三次会试，如果实在没出息还是不能考过的话，就可以到吏部去注册。过几年，哎呀，这过几年可就说不上多少年了，也许一年，也许十几年。那么这个官员死得多了，有了空缺，就会把这些举人翻出来，选择其中一些人去当官，这个叫大挑。那么大挑的标准是什么呢？说来大家可能不信呢，是看你的长相。选择方式类似现在的警察局认人，举人们如同嫌疑犯，几十人站一队，站在吏部大臣面前任人挑选。这个时候长得丑的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啊，肯定是没你的一份了，早点回家吧。其实啊，这个长得丑他也不是你的错，是吧？选中的举人就可以当官了。那么这些举人呢，虽然没有考上进士，但也算是上过榜的，所以他们叫做一榜出身，而进士就叫两榜出身。大家毕竟都是考试出来的，所以进士们也把举人看成自己的同类，也就是所谓清流。这些清流们内部的秩序啊，区分得很有趣，需要详细说说啊。大家了解这些规矩后， 就可较好地理解明代中期文官集团中发生的很多历史事件。我们列举出五个官员呢，来说明这个问题，给他们分别命名为甲、乙、丙、丁、戊。这五个人的职务是这样的：甲是兵部四郎，三品；乙是礼部郎中，五品官；丙是刑部员外郎，从五品官；丁是翰林院侍讲学士，从五品；戊是布政使参议，从四品。这五个人里，甲、乙、丙、丁都是进士，戊呢是举人出身。他们在这个兵部大堂相遇啊，分清这个官位后啊，就按照秩序坐下，大家开始谈话。由于说的不是公事，自然要从出身讲起。此时呢，戊一定会先退出。为什么呢？因为他够聪明，虽然他的官位在五个人当中排第二，但人家谈的是进士的事儿。你一个举人连殿试都没有参加过，你凑什么热闹？这就类似现在开口问学历。他是北大的，你是清华的啊，您呢？您总不能说您是克莱登大学毕业的吧？这时候啊，上去去说话无疑于自讨没趣儿。而且这些进士出身的人呢，十分喜欢讲登科时候的事情，一开口就是想当年老子如何在殿试中应对自如等等等等。就如同围城里头那句名言，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他时不时会扔出一句，其实啊，他很有可能是答非所问，慌不择路爬出去的，谁知道呢？这是见面的第一步，摆出身。下边的第二步，大家既然都是进士，那就好谈了。谈下一个问题，何时中进士的？这一谈之下呀，甲是洪武十六年的，乙是十九年的，丁是二十二年的，丙资格最老，是洪武三年的。这就类似今天见面问人，您是哪一届毕业的呀？哦，是师兄啊，失敬失敬。那么当时可不是说两句就能解决问题的，这个时候啊，那三位就要向丙行礼了，这是规矩。不管你官和年纪比对方大多少，遇到比你早登科的就要行礼。那么这个呢是第二步，叫摆资格。第三步就是比名次，哪怕都是进士，也有个优等名次的问题。甲说了，我是三甲同进士出身。乙笑了一下说，我是二甲进士出身。丙也笑了，我是二甲第十五名。这个时候丁就说了，我是庶吉士。哟，他这话一出口啊，那几位马上就不笑了，乖乖的站起来行礼。这是因为庶吉士实在是来头很大呀，在所有的进士中，只有一甲三人可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和三甲中挑选精英考试才可成为庶吉士。他们的职责呢，是给皇帝讲解经史书籍，并帮皇上起草诏书，是皇帝的秘书，那权力很大呀。到了明朝中期，更形成了不是庶吉士不能当大学士的惯例。你说这庶吉士他厉害不厉害？那么这三套摆起来，大家心里都有了数。将来多多关照啊，多多关照。那么科举势力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排定次序，形成强大力量的。考上了进士，对于当时的人太有诱惑力了。

0: 而考一个好的名次呢，也有额外的吸引力。中国人讲究衣锦还乡，也就是穿着官服回家给当年的穷哥们儿、邻居、大婶、大哥看一看。这个时候排场越大，面子就越大。大家都在电视上看过啊，这个古代官员出行啊，都要带一大堆人，前边有打锣的、举牌的、开道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些举牌子的？哎，学问都在那牌子上。如果你是状元，那就威风了，牌子上可以写上状元及第、钦点翰林啊这样的大字，招摇过市，引得无数百姓感叹不已啊，抓住自己孩子的脑袋使劲的晃，哎，孩子将来一定要学他呀，你看人家多有出息。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4: 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5: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3: 香。
6: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3: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7: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8: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补你一身之气。一根首阳山黄芪相当于八根普通黄芪，做成破壁颗粒以后，药劲儿更足，药性更强，钻得更深，补得更全，垃圾毒素全部清除，手脚腰腿不再疼。现在活动期间，原价198元的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只需49元，49元每人限购10盒，机会难得，数量有限，错过不再有。大家赶快拨打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进行报名抢购。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两天呢，咱们的赵宁老师呢，真的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帮我们要来了，置换了，可以说是置换了哈。那么一点点的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那虽然呢这个数量哈，大家都知道不多，但也可以勉强的让活动能够得以进行下去。但是经过昨天哈，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恶意囤货这个事儿，反正就是出现这么一个岔头，一下子1000多盒就被同一个地址就给订走了。虽然呢咱们的老师呢还有众望追回了800多盒，800多盒够多少人呢？太少了。所以呢我们这里呢也希望大家，咱们这次活动啊非常不容易，我们不能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哈，但至少在我们进行过程当中，一番的波折，让很多朋友呢有缘分用上了咱们的黄芪破壁颗粒。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呢，小梁呢也再一次提醒大家吧，如果现在我们没有宣布活动结束，那这里呢希望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因为随时可能就没货了。我们来重复一下这一次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的一个大致的政策。市场销售价格呢是198元将近200块钱一盒的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那么今天团拼价格49块钱一盒，这么高品质这么高级的黄芪破壁颗粒，在今天还有机会及时带回家。还是那个老规矩吧，咱们东西都太好了，数量太少了，价格太便宜了，怎么办？限购，每个人限购10盒，多了咱就不能定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的团拼热线呢已经正式开通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咱们碰碰运气，看看在最后的紧要关头您还能不能够抢购上。我们的热线号码是400-710-2818，400-710-2818。那当然了，今天直播间呢我们请到呢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咱们的高级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哎小梁好。
1: 嗯，
2: 听众朋友们好。那个刚才你我就冲你挥手啊。
1: 嗯，
2: 小梁是咋的都不搭理我。
1: 对，我必须得叭叭完。
2: 我这
1: 你不能打断我。
2: 我是有事儿要跟你说。
1: 哎，
2: 然后你那说话呀嘟嘟嘟的跟开机关枪似的。
1: 嗯，
2: 往我还张嘴还张不出去。
1: 对，
2: 我是想告诉你哈，
1: 嗯，
2: 咱们那个不还剩800多盒的那个咱们黄芪破壁颗粒吗？
1: 昨天
2: 啊，
1: 对，昨天抢回来啊。
2: 我觉得你应该能猜得到，就这800来盒，你让咱们全国的同志去抢，那一下子瞬间就没了。
1: 就是，
2: 就可能你叭叭这个时间就没了。
1: 就是我，
2: 所以
1: 我很抱歉，
2: 你别说了。所以，你等我说完话你再说。所以现在是一盒都没有了。
1: 嗯，
2: 你刚才说的那些事儿，我兑现不了。
1: 是这样的，张老师哈，其实这个事儿，您在向我挥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心里已经明白了。我梁巴巴哈，这个小巴巴不是第一天做这档节目，对于我们大家这个抢购的能力，对于我们节目的品质哈，对于这个价格我太了解了。其实我预料到您当时挥手的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今天确实有点 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啊，有点掩耳盗铃了。就是我不想听这个事儿，我就想当做一切没发生一样，一切都是祥和太平，大家继续抢。但是、刚才这个事儿我们必须面对了，因为这个我不能捂住赵娜老师的嘴不让人说话，我不能这边毽子一摁把人家、
2: 我怕你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1: 对所以呢，其实这个事儿说完之后，我心里并不是很意外，也在我们这个预料当中哈。八百多盒，昨天我们刚宣布完之后，其实根本到不了今天。所以呢，就是今天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哎呀，怎么说这话，我真是不好做出口啊。
2: 我看你怎么圆，
1: 就真的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2: 整不回来，现在是黄芪破壁颗粒是没有了，
1: 没有了，
2: 所以大家定也是白定了。现在可能我们场外哈，大家都很焦急。
1: 哎呦，这个，
2: 尤其我这话音一落的时候，大家肯定有责备我的，也有可能瞬间血压升高，脾气上来完就责怪我们工作人员的。
1: 没定上的这部分朋友，哎呦，
2: 就这部分我也没有办法了，因为你现在我们就这么多，然后给大家分了，也就是这些，能分到这儿已经很不容易了，而且。我也没有办法，就是再去张嘴去，人家都已经对不都把那个东西，
1: 我脑子里全是戴总，戴总，戴总。
2: 那你戴，那你只能是你戴了，
1: 我戴高帽
2: 戴不了了，
1: 我戴高帽去，戴高帽也没用
2: 了。整不来了，因为你那个昨天晚上的时候哈，我搁家里头跟我师傅打电话聊天的时候就说了，我说那明天肯定我又是又面临一关呢，我就跟我师傅都猜到了，我说明天就小梁这一关，他就得把我逼得无路可走。
1: 对，
2: 因为你看啊，戴总这个地方，我没有，真是没有脸面。昨天都说着那样，人家也答应你了，该交换的条件也都交换了，完了人家也都交付了那个剩余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
1: 对，
2: 完了再说老卢大哥那头，那我更没有脸跟人家去提了。人家因为我们这次团购的活动，现在组织工人开始起那个黄芪呢，要给那个戴总那边交货。
1: 没法，
2: 你知道人家那边一损失啊，我粗略的算一下，我跟我师傅讲。啊，我说师傅，他这还不得损失20来万呢？少卖20多万，这玩意儿，我一年工资我也挣不了那些呀。
1: 您说实话，我们这一次团评活动哈、这个沈阳山黄芪破壁颗粒，其实对于我们所有朋友来说，它有很特别的一点在哪儿？因为我们可以说是，要感谢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刚才老师提到的戴总。因为大家知道你拿到的不是黄芪的片儿，不是黄芪的粉，你拿到的是破壁颗粒，
2: 对，
1: 又破壁又颗粒，你知道这个吸收多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原材料来自于哪儿，就是不得不要在我们节目当中通过这个平台向全国人民咱们说一说哈，感谢一下我们陇西沈阳山黄芪的种植大户，咱们的这个卢大哥哈，我们不叫卢总，卢总要太远了，我们叫卢大哥，非常不容易，人家没到时候呢，直接根据我们这个需求，按照我们想要的这个数量，直接在地里面把那些正在长的这个沈阳山黄芪直接给起出来。你知道这个人家损失太多了，所以说实话，我们这次活动其实是很沉重的一次活动。但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们要接受一个事实，早晚会断货，只是我们这次要的数量太少了，所以已经断货了。包括我们说小梁也好，包括咱们大家，您不要说，哎呀，我心里不得劲。我告诉你，在直播间，包括栏目组的每位网友，心里都不舒服。但是没有办法，这个。我们只能就聊到这儿了，因为这个事儿我们再多说的话真是浪费时间，对吧？
2: 没有招了。
1: 好，所以呢，现在呢，刚才导播小雪一直在跟我们说，直播间有电话接到咱们的直播间，想让我们这个赵老师接通一下。
2: 肯定又是来找我们
1: 订那个黄芪的。因为我熟悉这规律了哈。
2: 我也没有词儿。
1: 对对对，这个我们
2: 怎么说呀？
1: 不是患者是吗？不是患者。
2: 不是患者。
1: 哎呦，是人了。

0: 九阳山那个老卢啊，他这有黄芪了。
1: 我知道啊。
0: 哎，对，老卢家的那刚才找我说了，他说呀，知道咱这边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啊要断货了，所以呢，他又要拿出来这个三亩地的黄芪，啊，说这一分钱也不要了啊，让你呢把活动呢继续做下去。
1: 不行，师傅，你得跟那个老卢大哥得说一声，那可不行，我们这回都把人家拖累的都够呛了。那一亩地咱昨天晚上咱俩不还落来的吗，至少要损失得将近20000块钱，那人家这一次就那20000盒，他得损失将近20万，咱就是萍水相逢，这么大的人情咱们根本就还不了，师傅。而且你这样子，哎呀你别咱们别那个啥了，就他的心意我领了，那没了就没了吧，终归有一天这个团购会结束的，咱也不能再让人扩大这个损失了，那我有点太得寸进尺了。
0: 哎呀宁宁啊，你看人老卢说了，哎呀，他是感谢你呀，能帮他连线这个集团，能把他家这个黄芪呀做成黄芪破壁颗粒，可以说是啊让他家这个黄芪呢能发扬光大。
1: 哎呀，
0: 同时呢上次那个黄芪那个钱呢也是你自己掏的腰包，哎呀他是特别的感动啊，他说呢你呀、啊、这么为大家伙呢做这好事，他必须得帮你这个忙，所以呢、
1: 哎、
0: 我这也是盛情难却，就只好答应他了，要不呢你就收下吧啊，赶紧呢再找代种呢换点黄芪破壁颗粒啊，让大家伙呢再继续订吧，我先挂了啊。
1: 不是师傅，哎呦我的天哪，
2: 哎，老爷子
1: 师傅，哎呀咋整，
2: 哎呀挂电话了，
1: 我现在他也没有那个破壁颗粒了，他不都运走了吗，昨天打电话一说装车呢吗，
3: 但是现在
1: 你给我黄芪我上哪儿整去，让他现给我加工啊。
2: 其实我这两天一直在合计一个问题啊哈，就是老爷子其实那边事儿已经办完了，我在想怎么老爷子一直没回来、哎哦，现在我可能通过老爷子今天给我们直播间带来了我们说50%的好消息哈，咱先代总那边事儿我们一会儿再考虑。首先老爷子带来这个消息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成了50%，也让我解开了一个疑团，就是老爷子为什么在第一次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已经办成这事儿的时候老爷子没有回到咱们的直播间，还没有回来。我估计这个就是赵老师，我们得佩服一下人老爷子了，就是人家这个你看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哈，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出现的这个时间比我们要少的很多，但是对我们节目非常了解，对于大家非常了解，我估计老爷子也是不放心，怕这个活动当中有岔头，所以老爷子一直没有回来。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感谢任老，但是不得不说咱们这个种植大户卢大哥哈真是个好人，就是你损失很多了，但是目前我们现在到这样一个紧要关头，人家不帮我们是本分，帮咱们是情分，所以到现在来说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原材料甭管是老爷子还是卢大哥我们已经解决了，但是戴总这一边我们真要好好得问一问了，就是我们有这个原材料之后能不能去置换黄芪破壁颗粒，看看戴总这边有没有什么一些机会呢，我觉得就是万一呢，老师一直在算账，老师一直在算东西啊。
1: 我没有算账，你刚才说啥、我没太仔细听，我就在想、我说给我原料我怎么整啊。
2: 对，我们现在我觉得应该就是赶紧给这个戴总打电话，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情况看看戴总这边能不能帮帮忙。
1: 那我真的给戴总打个电话、
2: 这个、
1: 就不好意思刚才你说的那些吧。
2: 我知道
1: 就是
2: 你一直在想事儿、
1: 我先给戴总打个电话吧，我先把眼巴前这个先那个什么。
2: 好，
1: 你等我一会儿啊，我看看啊。
2: 好，这样呢我们请赵老师啊用他的个人手机给这个戴总打电话，把现在直播间我们任老爷子刚刚给我们带来这个消息跟戴总来聊一下，看看。
1: 那你说的那些吧
2: 我知道
1: 没太
2: 我知道。我知道
1: 就是
2: 你一直在想事儿、
1: 我先给戴总打个电话吧，我先把眼巴前这个先那个什么。
2: 好，
1: 你等我一会儿啊，我看看啊。
2: 好，这样呢我们请赵老师啊用他的个人手机给这个戴总打电话，把现在直播间我们任老爷子刚刚给我们带来这个消息跟戴总来聊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再做一下最后的置换啊。
1: 嗯，
2: 好，
1: 我
2: 们
1: 等
2: 待
1: 一
2: 下
1: 啊。
2: 嗯，

0: 哪儿啊？
1: 我现在这个物流出了点问题，所以还有一部分没发走。
0: 还没发走呢，哎呦啊，那你就别给了呗，你就直接都拉到我这儿来就行了。哦，
1: 向赵静老师
0: 啊，
1: 你就在店里，我这点这个黄金货币可以。不过呀，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您那个黄金货币颗粒也太正常了，对吧？
0: 啊，
1: 你看，你们搞活动，这么低的价格，对吧？
0: 啊、
1: 谁能不抢呢？对不对啊？
0: 啊，
1: 但我这两千多盒也不能给你，因为之前我已经给别人答应了，知道吧？
0: 就是那个啥，戴总哈。咱们吧也别说我惦不惦记你那点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关键是谁让你家的东西好了，你这全国你让我找同样的那个黄芪破壁的这个技术的话，我要能找着第二家我还用天天老缠着你吗？是你们家东西特别好。而且戴总哈，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我不是给你戴高帽啊，你这个人呢是相当不错的，你又有爱心，做过那么多那个慈善的事情，又有社会责任感，你说那我为啥不惦记别人，天天惦记你啊？你就是您在与不在，您那个企业生产出来的那破壁颗粒的质量肯定我都不用担心，那你们家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做企业我不太懂啊，您是内行，但我觉着您刚刚起，就是刚刚开始创立这个企业的时候，也不会是说我怎么就一分利也不能让，也不怎么地，你靠的不还是口碑吗？靠的是你们的质量，靠的是你们的效果，靠的是你们的口碑，是你感觉上赔点，但是宣传的力量不也给你们企业也帮了一定的忙吗？我们给你做宣传，我们嘚吧好几天了，这小梁也跟你说好几天了，完了你省下多少的宣传费用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吃得好，他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都全家子在用，你又省了多少那个宣传费用啊？所以你们每年不都有广告费吗？我把那广告费都给你省了，你对吧？你也没赔什么玩意儿。而且吧，我吧跟您要这个您剩下那点黄芪破壁颗粒哈，戴总，我吧也不是想跟你白要，我拿黄芪跟你换行不行，戴总？啊，我拿原料跟你换。
1: 算了吧，本来这个行业就是我们也不需要这么大的宣传投入，不过你们要是能拿黄芪跟我们换，我还是可以考虑的。
0: 哎，对，这行吗？啊，
1: 那你这样吧，我现在还有两千多盒的黄芪破壁颗粒，你说是想要，你就拿三千斤黄芪来换，好吧？这样也不至于我亏得太多。
0: 啥玩意儿啊，戴总啊，您这啥意思啊？你是想把之前的亏空都搁我这补上呗？你之前我们两万盒你才管我要七千斤的黄芪，现在你两千多盒你就跟我要三千斤的黄芪来换，你这个戴总，你这个账我真是啊，我就脑瓜再笨我也能算得明白呀。不过你吧要想弥补损失吧，我觉得差不多就行，咱别太多了，你对不对？这黄芪鲜黄芪的不是我种的呀，我还得上老卢大哥那去想办法去。你别这么整，你没有这么干的。你要给我两千来盒的话，你这么的，我最多给你800斤那个黄芪，行不行？这我还得跟老卢大哥商量去呢，就800斤吧。
1: 大林老师，800斤黄芪啊，你直接抢走了。3000斤黄芪也比不了，这个你五个来，这800斤更亏。要不这样吧。咱就别谈了，
0: 啊、
1: 好吧？
0: 不是戴总，你说你这咋的了？你这人怎么还一点亏都不能吃了呢？咱别800斤，我也给你让一步。我也知道咱们合作这么老多次，你在我们团购的这个上面几乎就是赔了很大一部分的利润，这个我是知道的。那我再让一步，我给你翻一倍行不行？我都不给你200斤涨，我给你翻一倍，我1500斤行不行？你这么的，那个老戴，你。那你自己想想，你行就行，不行就拉倒，我也没招。
1: 这波试探最少2000斤，绝对不能再少了，好吧？
0: 那不行，你要这么的话哈，戴总，咱俩就不要再磨叽了，咱俩就不聊了。
1: 你
0: 就那么地吧，那咱俩不聊了这个事儿
1: 啊，
0: 不要，我不要了，就那么地吧，再见。
3: 哎，老师，哎，喂，
0: 哎，
3: 你这电话挂了？
0: 我挂了。
3: 那咱就不换了呗。
0: 那个这回有点太那个啥了。
3: 这好不容易谈成了，就这么谈崩了，这太可惜了，咱们。哎呀，
0: 那也不能那样
3: 啊，
0: 小梁，咱们这么想啊，
3: 感觉马上要谈成了。
0: 如果不是那个意思，他如果这个黄芪吧是你的，或者是我的，或者我师傅的，

0: 你说我们地里头要是种着的话，你别说我起个三千斤，我都给他跟他换，能换多少换多少都没有问题。我们那边是老卢大哥呀，人家免费给我们怎么的，我们就可劲儿造啊。那不是咱们这老脸，我师傅的老脸都没地方搁呀。回头你跟人家一说的时候，妈呀，换多少啊？我这三千来斤，你就换两千多盒啊？你咋跟人家去说呀？人家心里也是明镜的，你当人家做黄芪回家是做饭吃的？人家种那玩意儿啊，都是供给他们这些各个这个大厂家的。那大厂家人家多少斤的鲜黄芪，出多少斤的那个黄芪粉，他不知道吗？咱别说破壁颗粒，就黄芪粉他也知道啊。而且哈，咱说老卢大哥搁这里头呢，人家一年到头忙活点那个黄芪，这全家都还得雇那么多工人，他不需要钱吗？不需要养活那些工人吗？咱也不能让你的损失太大了。你说他们两个，一个是那个老卢大哥，一个是戴总，你说他们两个我们在中间协调，你是不是得尽可能的减少双方面的损失？人家图什么玩意儿啊？你说呀？
1: 对，
0: 你说是不是？
1: 哦，
0: 所以没有办法，戴总那边要实在不行啊，那就那么地。其实我告诉你啊，按照他的比例来讲啊，其实他就是他这部分找回来的钱比他给我两万盒那块多。
1: 哦，
0: 你懂那意思不？就他那两万盒，我给他七千斤是将打尖的，我就现在给他1500斤，然后准备2000多盒的这个黄芪的话，他是比那个单价是比之前要多挣一些的。就他从鲜品的上面，他原料库的这个上面是多挣的，他不是说搁我们挣，他在原料的省钱，他不就是挣吗？
1: 哎呦，这个
0: 你知道吧？
1: 我觉得，哎呀，这个真是，
0: 所以我没太那个难为戴总，咱们一手托两家，咱也不能干那样的事儿啊，
1: 也没办法再
0: 跟人家去讲，
1: 就是也没办法再往下接着往下谈了。
0: 对，
1: 我们也尊重这个事实。
0: 对。
1: 就是咱们说我们尽最大努力，但是咱们努不上劲儿的时候，我们不能硬上。你不能说
0: 对，咱们
1: 给人家都
0: 成全大家，
1: 对，
0: 把人家都给坑了。
1: 哎，
0: 我
1: 明白
0: 这
1: 意思，
0: 不能这么办事儿。等以后等那个老卢大哥，我不跟他那个戴总跟他牵的线儿吗？我真跟老卢大哥说了，我说他们厂家还是不错的，要有那个机会合作一下是行的。
1: 对，
0: 谁都想把自己家的那个黄芪呢创出名头来，而且首阳山不只是他一家农户啊，他虽然是最大的，但是他不还有一些农户的吗？谁都希望自己家的东西能在那个就是药品的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1: 当然，
0: 对，
1: 在忙活什么，
0: 都理解。其实这是双赢的。
1: 那老爷子说能够给我们再拿一些这个爽山黄芪这个原药材的话，那这个也就是就用不上了呗。这个，
0: 那你还用啥呀？回头我告我师傅一声就行了。那个跟老卢大哥说一说，就先别起了，让他多长一个月，这玩意儿长多重呢？
1: 就是没办法了，
0: 以后要有机会的，等到大批量到日子再采的时候的。完，我们不行，再跟戴总联系，让他给我们单独生产。
1: 咱们再说，但是今天我们这事儿呢，就只能到。对，我们就只能到这里了。
0: 没定上的，以后得过几个月的。
1: 对，大家也别
0: 过几个月看看他下来的完
1: 再
0: 说
1: 吧，再说吧。啊，行。哎，老师，你手机好像响了。
0: 啊，我看看，我没注意。我瞅一眼。啊，戴总的呢？
1: 啊，
0: 我看看，戴总的。
1: 嗯。
0: 我看看他怎么的了。
1: 啊。
0: 啊。这不写着吗？你看没？他说。
1: 哎呦，我天哪！
0: 就1500了，就这么跟我说。
1: 答应了。我
0: 天哪，就1500了，
1: 换多少盒来着？
0: 换两千盒呗。哎，
1: 我确认一下，老师，你把手机给我，我再看一遍哈。我天哪，这个
0: 你还不信？
1: 对，我确认一下，1500斤的这个咱们那黄芪，他没啊，爽山黄芪这个没问题的啊。换的是这个，我看是2000，个十百千
0: 2000盒。
1: 我就确认一下，2000盒。
0: 他刚才不说2000多盒吗？
1: 哎呦，
0: 写2000盒，回头那个零头我也能逗着来。
1: 太好了，
0: 都给我呗。
1: 刚才我听那个戴总哈，
0: 是几十盒。
1: 戴总其实他也实打实的哈，也我当时听
0: 他
1: 那语气，我是没希望了，但是没想到你看这就答应了哈。那咱们大家伙现在，
0: 我告诉你，他嘴上可硬了，就这些人吧，他就将你一局。
1: 对，
0: 将你一局呢，你要是上套了呢，你就多给他点，他不就多回来点，就多省点。
1: 做生意啊，有来有往的也正常。
0: 对的，没想到遇着我这茬了。
1: 哎呦，太好了！那咱们这样哈，大家悬着的心也就落地了哈。那我最后向赵老师求证一下，咱们大家伙现在是不是可以就这2000盒的黄芪破壁颗粒再来抢一抢，再来
0: 抢
1: 一抢，
0: 把前面没定上的那些都给大家
1: 先补完。
0: 对，给大家补上，完后边的那些的话就得抓紧了。
1: 哎呦，太好了！

0: 太好了。
1: 因为刚才戴总不也说了吗？他就这点儿、
0: 就这么多了，
1: 就两千来个，
0: 太棒了，太棒了、
1: 哎。所以这回大家要抓紧时间了。
0: 好的，好的。那这里呢，咱们特别高兴啊，这个消息来的太突然了。所以呢，刚才呢，我们这个戴总呢，刚才私下给我们张老师发过微信哈，这个交换条件呢，就是1500斤的黄山的黄芪，换的是2000盒的。破壁颗粒啊，黄芪破壁颗粒，全部都是来自于陇西我们的首阳山的正宗黄芪。所以这里呢提醒各位哈，我们之前订打电话说诶、没有了，特别遗憾的朋友，这个不用再打了哈，我们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根据大家订购的这个先后顺序安排大家来参与活动。那么没有订上的朋友或者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此时此刻别的不用想了，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赶紧来抢订。原价呢不变，198元一盒的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团名价格只需要49块钱。老师还在笑呢，高兴呢。但是由于这个东西好便宜，数量少，怎么办？每人限购10盒，10盒呢可以用3个月的量，足够大家补足一身之气，让大家活得更有底气，让您活得更有福气。那3个月的量呢，让我们把气补得足足的，所以呢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400-710-2818 400-710-2818，赶紧进行抢订。其实说到这个抢订热火朝天，我们经常说您在忙活，你在忙活什么，你在抢什么。我们抢的不是别的，我们抢的不是你普通药房买到的黄芪，我们抢到的是能够钻得深管得全的这个首阳山的黄芪。
1: 对，
0: 这个实打实是我们今天努力的一个最终的方向了。
1: 对、其实在抢的就是我们生活的质量，
0: 哎，对了，
1: 和我们的精神头。
0: 没错啊，
1: 气行血行，不堵塞就没有血栓。
0: 哎，
1: 所以它对什么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缺血呀、包括心衰呀、心梗啊、脑梗啊、脑出血吧，就这一系列的心脑血管疾病，而且现在很多的就古代一些像补阳还母汤之类的，
0: 对，
1: 这些名药当中黄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味原料，像过去那个安宫牛黄丸当中，那个黄芪都是不能够缺少的，
0: 对，
1: 就它的作用在里边就是给你打前锋、打通道路的，这条道路通了，你人才能动，道路哪个地方堵了，哪个地方就出事了。

0: 哪个地方就堵车，哪个地方你就闹腾、
1: 哎、就是这个样子、
0: 啊、让你消停哈。
1: 所以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哈、嗯、这个寿阳山的黄芪这次机会这49块钱我觉得你花的值，
0: 太值了，
1: 这是挺值的。
0: 哎呦，这个49块钱我们就不多聊了这个价格就不多聊了。
1: 对对对、啊、再有是啥呢，就是总感觉乏累、啊身上没有力气、
0: 嗯、
1: 就是这样的同志、
0: 嗯嗯、
1: 包括你腿脚也不好的、嗯、就走一走腿就酸呐、啊，走一走这腰就使不上劲儿啊、
0: 嗯、
1: 完了就这样的同志，包括手脚凉的这样的同志，其实黄芪的这个作用补一身之气的作用都够、
0: 嗯、
1: 所以这49块钱对这样的同志来讲、
0: 嗯、
1: 也算是花的值了。
0: 而且说白了、哎、我们说49块钱这个价格哈，为什么大家每次都在守着节目就担心错过每一次我们节目的团拼、
1: 哎
0: 其实说到这一次我们寿阳山黄芪

0: 哈，如果大家了解行情或者家里有这个懂行的哈，大家都会知道首山黄芪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应该算是一个极品了。这个黄芪，我们这现在流行的话叫，我们说是首山黄芪排第二，没有任何品种的黄芪可以排第一，不接受任何反驳。
1: 就是在补气的这个
0: 对
1: 这个药效，
0: 绝对的实力哈。
1: 首山黄芪它是属于第一的，
0: 对对对，而且
1: 因为它补一身之气，
0: 对，360度无死角，
1: 就五脏六腑。
0: 全你管得到，为啥？因为人家这个气足，人家有劲儿，有这个能力，想别的，
1: 精气神儿，
0: 对，精气神儿哈。所以其实我们觉得回到这个黄芪，我们今天说到这么好的东西哈，还得落到这个价格。如果说它是一个不是亲民的价格，比如说原价198一盒的话，会把很多朋友拒之门外，大家想用用不上，因为价格太贵了。但是49块钱，我们最终考虑砍到的这个价格，这个可以说是灵魂砍价了。砍到49块钱的话，张老师，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替戴总说句话吧，人不变的规律，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吧。团民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 400-710-2818，赶紧来抢定。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请我们的赵宁老师呢稍作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补你一身之气。一根首阳山黄芪相当于8根普通黄芪，做成破壁颗粒以后，药劲儿更足，药性更强，钻得更深，补得更全，垃圾毒素全部清除，手脚腰腿不再疼。现在活动期间，原价198元的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只需49元，49元每人限购10盒，机会难得，数量有限，错过不再有，大家赶快拨打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进行报名抢购。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一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想订购，想参与这一次我们黄芪破壁颗粒的团购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因为活动呢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紧张的阶段。虽然临时争取到这2000盒的黄芪破壁颗粒，如果按照每人限购10盒的话，其实全国人民来抢并不多，所以呢希望大家听到消息的时候赶紧打电话，越早越好。场外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你好，
3: 哎，张林老师，
2: 哎，
3: 我要报名参加那个黄芪破壁的活动，现在还赶趟吗？我们这块有好几个人都要参加呢，每人一组10盒的量，这都是我们平时一起在公园锻炼身体的，我还可以一起帮忙报上名吗？
2: 那你得统计一下有多少人呢？每个人10盒是可以的，咱们现在剩的不多了，回头你得把名字、地址都能对得上，完你给导播留就行啊。
3: 好好，
2: 哎，
3: 那太谢谢您了，道明老师
2: 啊，没事没事，
3: 我平时都很喜欢您啊，大家都说道明老师你人特别好，亲切。为大办实事办好事，尤其是这回这回这个黄芪破壁颗粒，您为我们大家争取来的价格还这么优惠，49普通切片都买不来，买一盒普通的黄芪粉也不止这个价格啊，一颗大白菜都得10多块钱，你说是不老师？
2: 是的，
3: 你说老师咱们明白人不说糊涂话，我们非常感谢您。
2: 嗯，不用客气，
3: 您辛苦了老师啊，您辛苦了啊，我就不打扰您了，也不耽误别人报名宝贵时间。
2: 好，那您就把信息啊都对应上完留给导播就行了。
3: 好嘞，
2: 再见，
3: 张老师。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能够感受出来，这位朋友特别的激动哈。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希望得到的一种信息，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个好的心情，有个好的身体。人活到这个年纪的时候，别说大家了，就像小梁前段时间住院，前段时间生病，都会悟出一些人的道理，就是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人的健康最重要，什么都不重要，我每天开心最重要。所以呢，提醒大家呢，在参与团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这气不足了，而且呢现在这个价格呢是每位朋友够拿得起的，都能够说白了都能够花得起的，这样一个团购原价198，团评价格49块钱，您就直接带回家了，多好的事儿啊。但是数量不多，希望大家越早定越好。我们的团评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那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哎呀，终于打通了。
2: 你好，
4: 哎，
2: 你好，欢迎欢迎。
4: 赵宁老师是吧？哎，我刚才听您说那个跟戴总。

0: 又要来两千
1: 啊？对呀、啊，刚换完的。
0: 哎、赶紧帮我订上两组吧，订、啊、上两组。
1: 订两组，订两组给谁用啊？送人呢还是怎的？
0: 我跟我媳妇俩人用。
1: 啊啊啊！
0: 啊
1: 啊！
0: 他就高血压，高血压都十年多了。
1: 啊。
0: 最高层那天他说脑袋迷糊，达到二百多了，给我吓一跳。
1: 哦哦哦哦！
0: 然后赶紧吃降压药才缓下去。但是也是不行，头晕迷糊还胀、
1: 哦，
0: 说手有点麻那种感觉。
1: 哦哦，
0: 我合计这是脑出血咋办呢？是不是？
1: 那你血压高了的话是有这种风险的。
0: 对呀、啊，都吓坏了，完、
1: 哦、
0: 事说房子都赚了的。
1: 哦哦哦。
0: 嗯，王老师合计赶紧给他用一下，是不？
1: 哦，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就是气儿上不去，血液就不动，就容易堵在那儿。那你这降压药你就别停啊，
0: 嗯、
1: 那就还得用啊。得稳当
0: 啊，他有时候总忘这
1: 啊，
0: 我也挺愁他的
1: 啊，
0: 我是睡眠不好，就是、
1: 啊、
0: 他的事儿也是，我就跟着心着急嘛
1: 啊，
0: 完事天天晚上我都不敢睡觉啊，就盯着他，我就
1: 啊啊啊，
0: 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是脸焦黄，一点血色都没有。
1: 哎呀
0: 啊，我可以，我俩都用上那个沈阳山的黄芪阔皮颗粒
1: 啊，
0: 是不是能好点？
1: 你用也是可以的，因为呢、
0: 嗯、
1: 咱们不说嘛，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嘛，你要是就是阳气升不上去的话，完你到时候那个脑血管里边就容易淤堵，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高血压的同志都在防这个血栓的问题嘛，就是想让气血运行起来，它就不堵了嘛。
0: 对 对, 对，
1: 而这个黄芪本身的作用就是补气是比较厉害的，就上到脑袋顶、
0: 嗯、
1: 下到脚趾的尖儿，它是补一身之气的，你用这沈阳山的用是可以的、
0: 嗯、
1: 你俩就定呗。
0: 对，我之前以为没有了呢，没想到您真动了，挺感谢你的。
1: 妈呀，刚开始我也以为是没有了呢，后来我师傅又给我打了个电话，又跟戴总通话，反正好赖人同意了，人把手里这点都给我们拿来了，那就定呗，是不是？
0: 算了，我俩赶上了，这回就扣点钱呗，是不？
1: 二十盒呗，二十盒还不到一千块钱呢，两个人共同吃能吃三个月，一个人吃能吃半年呢。
0: 嗯，那就行了。
1: 那行了啊，那你赶紧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嗯、
2: 好吧。
1: 好嘞，再见。
2: 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其实，在生活当中啊，现在人的健康意志越来越提高了。很多朋友像我身边同事，比如有的很多这个血压特别高，然后年轻他不在乎，他觉得血压这是让他长期服药、定期服药、终身服药，他有点接受不了。但是现实情况是我们真应该有一些健康的意识。怎么能够提高健康意识？如果您信任我们，信任我们的老爷子，信任我们的赵宁老师，多听听节目，长长见识，给自己健康好好的武装一下，这比什么都重要。那当然现在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是黄芪破壁颗粒，这是大家健康的一次好机会，是补一身之气的好机会。黄芪破壁颗粒原价198，今天团拼价格49块钱直接带回家，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数量已经不多了，最后的机会谁抢到就是谁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那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赵宁老师您好。
1: 啊，你好。
3: 你好，我刚听那个沈阳山黄芪破壁颗粒，您又给我们征集了2000盒，
1: 嗯，
3: 真是太好了。
1: 哎呀，嗯，挺难得的。这2000盒要是再轮不上的话，我就真没招了。
3: 我要订20盒，我和老爸都能用。
1: 啊，可以啊，可以，可以的。
3: 我这第一天打不进来呀，昨天好容易那个打进来了，还告诉我没货了。
1: 哎呀，
3: 我让我儿子在网上买，也没找到这沈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这给我急了，今天嘴上都长大泡了。
1: 嗯嗯嗯，人家不走网上那些东西，人家没有那么多的货源去供应网上去那个应用去。人基本上都是订货的形式，他能收多少原料，出多少盒都是有数的，所以买不着也很正常。
3: 是啊，这没有，这真没有啊！这回可真多亏老卢大哥，又拿出好几亩地的沈阳山黄芪给咱们，这才让您有机会给我们争取了这黄芪颗粒。他也和您一样，这样没有大碍，赵老师，我俩现在首要任务，就是把气补足了
1: 啊，
3: 这样才能对得起你们呢。到时候快给我寄上这20盒吧。
1: 对，这没有问题。就人哈，要想让自己晚年的生活能够精气神十足，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那这气一定要足。气不足的人哈，就喜欢搓团儿待着，一整就缩不成一团了。
3: 对，
1: 睡觉也缩不成一团儿，完事坐也坐不住，一会儿就堆了，走走两步就没有劲儿了，睡觉也睡不稳，大小便也成问题，然后心脑血管还经常犯。就气不足的人有太多的症状出现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49块钱。

0: 买点那个首阳山的这个黄芪补一身之气，我觉得是肯定值的。你就从价格上看都是值的，更何况它是首阳山，
1: 太合适了。
0: 行啊，把信息留给导播吧，一年就能赶上这么一次，不容易呀啊！
1: 太好了，谢谢您，张老师。
0: 好嘞，没事。哎，
2: 好的，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我们后边呢还有几位听友的电话等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这里呢提醒各位，栏目组正在进行的是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大型的一个团购活动，原价198元，团拼价格只需要49块钱，目前呢数量呢已经是不多了，想用的朋友想参与我们团拼的活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团拼热线，团拼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710-2818，400-710-2818，原价198，今天团拼价格只需要49块钱，大家抓紧时间。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补你一身之气。一根首阳山黄芪相当于8根普通黄芪，做成破壁颗粒以后，药劲儿更足，药性更强，钻得更深，补得更全，垃圾毒素全部清除，手脚腰腿不再疼。现在活动期间，原价198元的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只需49元，49元每人限购10盒，机会难得，数量有限，错过不再有，大家赶快拨打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进行报名抢购。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喂，是赵宁老师吗？
0: 啊，是我，您好。
3: 哎，赵宁老师，我叫宋德武，我要那个10盒黄芪破壁颗粒。
0: 啊，没问题，没问题的。啊、
3: 哎，等一会儿啊，老师，等一会儿。
0: 啊、
3: 老刘，你是不是也要10盒啊？
0: 老刘。
3: 啊，那行，那我帮你订，你别打。哎，老师，您还得再帮我订10盒，
0: 啊、
3: 我要20盒。他那个，
0: 啊、
3: 我叫宋德武，另10盒叫刘东芝。
0: 啊，
3: 这个。这个是我邻居
0: 啊，你们俩一起打电话的呗？
3: 啊，对，我们俩一起打，因为这个热线太不好打了，我们俩就寻思一起打，看谁打上来谁就定。
0: 啊，可以可以，那你俩就一起定呗，
3: 啊、
0: 一个人10盒是吧？
3: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那就那啥吧，你就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了，让导播分开记一下就行啊。
3: 哎，好嘞，
0: 好
3: 嘞，老师，
0: 那您去吧去吧。
3: 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目前我们的订购呢已经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很多朋友也都在说这个抓紧时间了，抓紧时间了哈，现在已经不多了，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吧。我们场外的电话再来播报一遍，400-710-2818，400-710-2818。我们抓紧时间的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欢迎您。
4: 哎，你好，
0: 欢迎。
4: 哎呀，是赵宁老师吗？
0: 啊，是啊，是我。
4: 哎呀呀，太好了，那个我要10盒，您赶紧帮我记上。
0: 啊，好，现在很难得呀，能有就不错了。
4: 是，哎呀，特别着急呀，我知道这可是首阳山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啊。
0: 对。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4: 还这么便宜，才49一盒。
0: 嗯，
4: 而且我都看好多天了，天天在收音机旁等您的好消息。
0: 嗯，
4: 总算盼到了。
0: 嗯，
4: 哎呀，给我激动的，这按着手机号码那手都在抖啊。
0: 哎妈呀，那你不越来越紧张啊？
4: 是啊，激动的吗？哎，老师，我现在就想马上用上啊，再也不想让风湿病折磨我了。哎呀，您是不知道啊。
0: 嗯。
4: 哎，我这手啊，手指头都粘在一起了，掰都掰不开。
0: 哦。
4: 啊。而且每天早上，老伴儿都帮我捋啊，然后一点点的，哎呀，脖子。
0: 哎呀，
4: 还有那膝盖疼起来，就像那个针扎到骨头里一样，呀，太痛苦了。
0: 能感受得到。要是手脚走道干活都不利索的话，那你这个生活肯定要费点劲。
4: 嗯，走路可费劲了。哎呀，那真叫一个，那太痛苦了。所以张宁老师，您能不能安排先给我发货呀？
0: 我们肯定会给大家发的，也就不差、就不差这一半天的时间，按顺序让他发吧。
4: 啊，那我理解，我就是一天都不想等了。我想

0: 立刻马上用上。
1: 我理解理解。
0: 嗯，谢谢老师
1: 啊，完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我会让他尽快安排的啊。
0: 哎，谢谢，
1: 哎，
0: 谢谢老师，
1: 再见。
0: 哎，
2: 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说到这里了。其实每次团拼，其实我们的这个物流信息，包括咱们的工作人员呢，都是加班加点。其实大家可能说，哎，我打电话把这活动参与上了哈，我不着急了。但是后续我们大家会登记发货，然后很多我们的工作人员是忙碌到深夜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第一时间尽快的收到我们的这个每次团拼的宝贝。所以呢，提醒各位抓紧时间订购，越往前您收到的货就越靠前，时间越早您越早的用上。场外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补你一身之气。一根首阳山黄芪相当于8根普通黄芪，做成破壁颗粒以后，药劲儿更足，药性更强，钻得更深，补得更全，垃圾毒素全部清除，手脚腰腿不再疼。现在活动期间，原价198元的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只需49元，49元每人限购10盒，机会难得，数量有限，错过不再有。大家赶快拨打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进行报名抢购。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哎，老师您好。
1: 哎，您好。
3: 啊，我想问一问，那个黄芪破壁颗粒还能订吗？
1: 啊，现在能订，但没有多少了。你要多少盒啊？
3: 啊，我想再订10盒。
1: 订10盒。
3: 对，上次给我妈订的，这回我想给我爸订。
1: 啊，那就订呗。96现在49块钱一盒，你这个价钱你想买首阳山黄芪那是不可能的。啊，那你
3: 就
1: 这回给他订呗。
3: 啊，能买着就太好了。
1: 啊，
3: 上回我妈吃的都挺好。
1: 啊，
3: 然后那个她说睡觉也好了，然后不止这个黄芪破壁颗粒，上回又买着了，还有那个白花丹参。还有那个山鸡破壁颗粒我都定了，然后我妈吃的挺好。
1: 都定了，都用过。那就行呗。
3: 我妈说了这破壁颗粒就挺好用的，然后用的也方便，就天天把它放到那个杯子里，用水一冲就能喝了。
1: 对，它这种就解决了那种粉剂的那种，那个就是呼嗓子服用不方便，还有那个就是熬煮的煎药型的那种，那个饮片那种类型的那种吸收不完全，就把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这样的话，你吃首阳山的黄芪有效率能够在体内吸收93%，那就已经很高了。所以这种它见效就快。
3: 对，这比以前吃那种药片那种药方便多了。反正吸收还好。我妈说身体比以前轻松不少，然后那个心脏也不像以前那么难受突突的了。
1: 那就挺好呗，这不都健强了吗？那你让她喝着是对的。行，那你就定吧，那个信息留给导播就行。
2: 好吧。
3: 哎，
2: 好的，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多聊了。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啊，咱们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呢不光是适合老年人，咱们很多年轻的朋友，像我的话一说到气虚乏力，哎，我当时觉得我天哪，好像在说我哈，我也有这样的情况。尤其我最开始做完手术那段时间，我天哪，浑身真是没劲儿，然后就觉得说那个时候要补补气。当时老爷就跟我说了，就说哎，你吃点黄芪吧，第一反应得补补气。所以你看这个气呀，适合的人真的是太多了。那目前呢，咱们黄芪破壁颗粒呢已经来到你的身边，大家期待已久了，大家抓紧时间吧，因为数量不多，最后2000盒。当然了，随着我们节目的进行，这2000盒呢也在不断的减少当中。先打先得，越早越好。原价198，团拼价格49块钱一盒，每人记住了哈，只能限购10盒，多了你就别再买了，这么便宜哈，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团拼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那咱们抓紧时间吧，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喂，是少宁老师吗？
1: 是呀，您好。
4: 哎，赵明老师你好。
1: 哎，欢迎。
4: 我也要订破壁颗粒，我要订首阳山那个黄氏。
1: 黄芪。
4: 黄芪，我要这个。
1: 黄芪破壁颗粒哈。
4: 啊，
1: 这个你要多少啊？现在是4。

0: 是9块钱一盒，您那个要多少？您得跟我说呀。
1: 啊，张明老师，你看我这个身体一组10盒能够用吗？
0: 那啥情况您得跟我说呀，我才知道够不够用啊。
1: 啊，我这一身全是病，平时啊说不好，身体哪来病啊？而且毛病啊，就像痔疮的一样，说来就来，不是胳膊疼就是腿疼，有时候后背也跟着疼，没有好地方。
0: 哦哦哦。
1: 没事的时候跟好人一样。赵明老师，你说我这身体是不是亏气亏的比较多呀？
0: 那肯定是呗，它就是你那个气血比较虚，然后你才会出现心阳虚、肾阳虚的这种表现。那我们把气补足了的话，它的好处就是引领血液前行嘛，这样既防止了血栓，又治疗了血栓性的问题，又把我们就是气力不足的问题也解决了。所以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哈，回头你配着3七去吃，配着3七去吃，效果对您来说会更明显一点。但你这个吃3个月反正也行，也可以吃3个月也行。你要是不差钱的话，用你老伴儿或者孩子的名额可以再准备10盒，你要再吃2-3个月的话就会更好，基本上就是基本就补全了啊。
1: 好，那我怕一组不够用。
0: 那你就那什么吧，你就搁那个导播那里头说你订多少盒就行啊。
1: 好，谢谢张明老师。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时间关系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不能再继续接听其他朋友的热线电话了。那么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提醒各位了，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场外的订购专线也正在开通。最后剩那一点点的咱们黄芪破壁颗粒，我们期待着虽然节目结束了，场外您的电话继续打，还有机会能够参与上团拼。原价198，团拼价格49，直接带回家。最多呢每个人限购只能是10盒，不要为难我们，每个人只能是限购10盒。场外的团聘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引导儿童走向真善美的世界，是教育最舒展的姿态；让他们循着生活的诗情，感受生命的真谛，是教育最美的途径。我是郑州市金水区纬五路第一小学副校长郑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郑立坤，因故意杀人罪，被判死刑。
3: 郑立坤，
2: 决定执行枪决。
4: 本期推荐：出入平安。
3: 救命啊！
4: 即将被处死的死刑犯郑立坤，在押运途中突遇地震，看守所坍塌成废墟，死里逃生的郑立棍看似获得了突如其来的自由，但其实已经陷入另一场炼狱之中。警察尉迟晓决定临时组织一支不一样的救援队，在天灾面前，仅剩二十四小时生命的死囚会逃生还是救人？所有人都站在了命运的岔路口上。
5: 你要动你就耿耿帅一声，你这大钉已经怼到哥脸上了。
6: 定要动来，你脸准备好了没？
5: 你等会儿。
6: 退。
4: Movie Time 推荐：出入平安。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
2: 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3: 搭便车效应。古代齐国的齐宣王，他很喜欢音乐，尤其是喜欢听人吹竽。他的宫殿里大约有300个善于吹竽的乐师，每次齐宣王总是叫这300名乐师一起奏乐，啊，排场很大，很热闹。有个叫南郭先生的人啊，听说齐宣王的这个癖好，便想从中大赚一笔。于是啊，他找到齐宣王自吹：“大王啊，我也是一个有名的乐师，我的音乐就连鸟兽都会跟着我的乐曲翩翩起舞，花草也会跟着节奏颤动起来，我很愿意将我的绝技献给大王您。”哎，齐宣王一听，哎，是个吹竽的高手，于是很兴奋，就直接说：“好，加入我的乐队吧。”于是齐宣王就命令管理乐队人把南郭先生编进了300人的大乐队当中。之后呀，这南郭先生就和大家一起享受着丰厚的待遇，心中呢很是得意，每次演奏啊都在一大群人当中呀装模作样，跟着那些吹竽的动作，而事实上啊他什么都不会。在宣王在位期间，南郭先生一直在队伍当中安稳地混着日子，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啊，齐宣王去世之后，他的儿子齐闵王继位，但是他的喜好和齐宣王不一样了。齐闵王喜欢细细的、静静地听一个人吹，于是啊，他就颁下了一道命令，要求独奏。接到圣旨之后，大家都积极地训练，想给大王留下一个好印象，同时呢，也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哎，只有南郭先生啊，他是万分着急，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最后，他决定逃走。他想啊，与其被发现之后处死，还不如现在就远走高飞呢。你看，在一个利益群体当中，某成员为了本利益集团所做的努力，使本集团受益，但是该利益集团内的所有人可能都受益，而实际上成本则是由这个人承担的。这个啊，就叫经济学上的搭便车效应，也是由滥竽充数的故事引申出来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在工作当中啊，所有的成员都存在追求自身利益的现象。

0: 这种搭便车的心理其实很容易滋生啊，它的主要表现就是工作上缺乏主动性，敷衍了事，等着分享现成的果实，看似在工作，而实际上呢并没有用心。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存在于侥幸和投机取巧的心理。这些人想，这件事我不做，自然会有人去做，过分以自己的利益为重而忽视的集体主义的观念啊，这类人一般是有能力而不愿意去做，需要强化他们的集体意识，消除个人的狭隘的观念。但是也有人属于南郭先生一类，他们往往没有真才实学，但是却有机会去混进团队，滥竽充数，坐享其成。这就要加强人才筛选的力度，建立合理有效的人才选拔机制。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啊，南郭先生这样的人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呀，时间会让他露出马脚。我们必须时时不忘了充实自己，学到真本领，才能经受得住一切的考验，你说对吗？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知道多一点，多一点，理想坚定点。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1: 你好，我是优爸。这节的优爸日记，咱们来说一说，当孩子说我不喜欢了，是应该坚持还是该放弃？我们来看看这么一位爸爸，他的名字叫 Ash Mills， 职业是一位高层清洁工。别看他其貌不扬，胡子拉碴，在澳洲可是一位人气颇高的红人。而让他备受网友们喜欢的是，他模仿自己的亲闺女做体操的一系列又暖心又蠢萌的视频。这位老哥的宝贝女儿叫 Alex， 看身段也能知道是个练体操的专业选手，各种动作流畅舒展，是个极好的苗子。他家这个宝贝女儿 Alex 从小就不太安分，特别的欢实，爱闹腾，放到一般人家估计这爸妈都得头疼的要死。但是这阿什老哥倒挺高兴，心想着女儿既然爱跑爱跳，估计学个体操会很合适吧。这样阿什就带着他的宝贝闺女走进了体操训练中心的大门，没想到孩子果然有天分，没多久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可是喜欢归喜欢，学体育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每天长时间的枯燥训练，加上各种压腿拉筋，那就不说了，还得面对很多的运动伤痛，以及承受不小的心理压力。女儿最初练习的时候还兴致勃勃，但是后来好像越来越失落，不怎么愿意去练习了。做父母的人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孩子高兴报了个兴趣班，没多久说不想去了，父母是真的挺为难的，逼着孩子去吧，舍不得孩子吃那么多苦，不想看孩子委屈巴巴的样子，任孩子不去吧，又觉得好像在教孩子放弃，孩子总不能遇到困难就逃避。这个阿什当时啊也是左右为难，后来经过细细的询问，他才知道原来女儿不想练体操，除了苦和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同伴的嘲笑。因为女儿有些动作做不到位，有些队友啊就在她做完的时候笑话她做得不好，女儿为这件事很苦恼。知道了问题所在的阿什很快决定用自己的方式来帮女儿解决这个问题。他没有说让女儿放弃或者是坚持，而是跟教练沟通好，第二天直接穿着形体服出现在了女儿的训练馆。他开始模仿女儿的动作，这一举动就是想告诉女儿所有的队友，要嘲笑你们来嘲笑我，有啥你们都冲我来，别嘲笑我闺女，算是给女儿加油打气，顺便跟那些嘲笑女儿的人示威复仇。万万没想到，阿什这一举动迅速成为了全场的焦点，他那僵硬的肢体，非常不协调的动作，很快让所有的孩子笑得前仰后合，可是他的女儿却成为了被羡慕的对象。其他孩子哪有这么勇敢幽默的老爸跟着呢？女儿的信心也跟着大增，对训练又充满了热情。从那之后啊，他就一直陪着女儿练习。体操练习很耗时间，通常每天至少得5个小时，阿什也会在旁边陪着女儿5个小时，这一陪就是几年的光阴。不过这些陪伴也让阿什的收获着实不小，首先是自己的身材变好了，柔韧度也越来越好。阿什陪练的另一个收获是女儿的状态也越来越好了，拿到了不少的好成绩，世锦赛表现也不错，奔着冲击奥运会的目标应该也是越来越近了。因为父亲的坚持，一切都在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就像董卿说的那样，陪伴很温暖，它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有人愿意把最美好的东西给你，那就是时间。当然陪伴也是一个很平常的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到最后陪伴成为了一种习惯。不得不说阿什真的很用心，他们一家也非常的难得，在女儿最需要力量的时候，他用陪伴给了女儿力量，并且把这种陪伴变成了习惯。每个孩子都有迷茫灰心想要逃避和放弃的时候，我们父母的一点真诚的鼓励，一点耐心的陪伴，都会成为孩子们面对困境的底气，以及以后能够抵御所有寒冷的温暖。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0: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嗨，你好，我是舒淇。范宽的《西山行旅图》，巨碑石山体，瀑布如线。你找人在哪儿？仔细观察，你会发现画面的右下角极小，一对驴，一个人。郭熙的《早春图》，雾气满山，亭台楼阁，没有游客。你有没有疑问呢？宋代山水画为什么把人物画得那么小，甚至是不画人物呢？为什么宋代画家喜欢画没人的山水呢？因为宋代理学，北宋思想家张载说，为天地立心。

0: 天地本无心，人把自己放进去，天地就有了心。所以啊，画家不画热闹的人群，他们画我在场，但我不打扰。范宽在山里走了很久，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最后他画了西山行旅图，旅人小到可以忽略。这表明啊，他不是轻视人，而是尊重山。山自己就是主角，人只是路过而已。今天你去黄山，第一件事呢，就是拿出手机自拍，发个朋友圈，表明我来了，山在我背后。宋代画家绝对不会这样，他们会画山、画云、画松，然后在松树下点一个豆大的小人，提拔写道：某年某月某人在此看山。所以啊，我们在带孩子看宋代画作的时候，先别问这值多少钱，你可以问问他，哎，画家是站在哪里画的呀？他得把自己藏起来才能画山。温馨提醒大家，台北故宫有范宽的真迹，隔几年会展出一次，网上高清图放100%来看，右下角那对驴眉眼模糊，你看这就是画家故意的，他在说别看我，看山。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一双眼怎么可能审视海量信息，一双脚怎么可能走遍千山万水，一辈子怎么可能尽览古今书籍，一个人怎么可能通彻万般智慧。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知道多一点，陪你进步多一点。

0: 是光影流声。
1: 完美的世界是由克林斯·伊斯特伍德执导的美国影片，由凯文·科斯特纳、克林斯·伊斯特伍德、 TJ 劳瑟等主演。电影于1993年在美国上映，影片讲述的是万圣节的凌晨，罪犯海恩斯越狱成功，并且劫持了8岁的菲利普作为人质，而小菲利普跟随着逃犯经历了很多从未想象过的刺激与快乐，并且和逃犯海恩斯产生了一种近乎于父子般的不寻常的感情。
2: Where would that family be then? Now Bob's a fine family man. That's about the best thing a fella can hope to be.
3: Got through it asking my horse the motors.
1: 逃犯看似冷酷无情，却最看不得小小的孩子遭受大人的斥责和痛打，看似桀骜不驯，却最富有侠骨柔情，哄得小男孩以为他是父亲，他是童话，又恨又爱又舍不得。他看似亡命天涯，却偏偏潇洒来回一身轻，带着小男孩如同在郊游。他看似作恶多端，一生却只杀过两个人，一个是伤害他母亲的那个人，另一个是企图伤害男孩的那个人。不过他与他之间，一个是逃犯，一个是人质。
2: Put the gun down, old timer. Put it down. You couldn't hit me anyway, probably shoot the boy. Leave it be.
4: Mama,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 buddy.
2: What do you think?
5: Set it on the ground.
1: 完美世界展现给我们的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现实世界，这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电影以它独特的艺术语言网住了现实的纷杂，在我们心中保全了一个关于完美的未来主义。重要的是在与完美擦肩的瞬间，给了我们一次自我审视的机会，在沉溺的远处发出震慑的警醒，阻止我们仅仅因为尚存温饱的生活而在沾沾自喜的麻木当中继续失去更多的东西。这是怎样的一个逃犯？他坚守善恶信念，身为劫匪也认定偷东西是不对的，他努力维护孩子的信仰，更因为要送出明信片而导致自己丧命。即使如此，他也只是豁达地说了一句，一天之内中了2枪，真不是好事儿。而这一句话却成了他自己的遗言。在直升飞机上，菲利普紧紧地攥着那张渗着血的明信片，一动不动地盯着海恩斯的方向。而死去的海恩斯犹如沉睡了一般，银幕的正面演绎的是虚拟的故事，银幕的背面注入的是人性的尊严。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快乐，那它就是天堂；如果你觉得这个世界痛苦，那它可能就是地狱。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知道多一点。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1: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这是唐代诗人王昌龄的作品《出塞》，收录在部编版四年级语文上册。唐代诗坛有个非常著名的派别——塞外诗派，它的代表人物就是王昌龄，而《出塞》是王昌龄早年赴西域时所作。一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可谓是脍炙人口、家喻户晓，既抒发了对汉代抗匈名将卫青、李广的崇高敬意，也借阻挡游牧民族于阴山之外，来彰显自己的英雄主义情怀和对理想的壮志雄心。诗中提到的阴山，在很多传世作品中都出现过，比如《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路使阴山北》《迢迢雨雪天》等等。阴山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在历史上它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势力争夺的前沿阵地。而当时的王昌龄处在唐朝中期，漠北的突厥时常会越过阴山侵扰中原，所以阴山山脉作为一个天然屏障，历史上对于中原王朝是非常重要的。阴山山脉是中国北部东西向山脉和重要地理分界线，它位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东西走向属于古老断块山，大体包括了塞尔腾山、大青山、乌拉山、狼山等山脉，海拔一般在2000米以上。阴山是传统中原政权和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天然文明分界线，阴山和黄河在陕西宁夏境内组成的河套平原也就成了两者都想要抢夺的重点。我们从西北地区的地形图就能够轻松发现，黄河在陕西西北和宁夏一带形成了一个类似几字的水系区域，其中内口中有大量的肥沃的冲积平原，这里就是河套平原。和阴山以北的苦寒之地不同，河套平原对于游牧文明下的几乎所有部族政权来说，无疑是真正的塞上江南。北朝著名的民歌《敕勒川》就给出了最真实的写照，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只要能够占据阴山山脉，河套地区就会唾手可得，就可以轻轻松松兵临长安城下。而对于中原王朝来说，如果失去阴山，则意味着门户大开。阴山不仅存在于历史当中，更是很多人向往的旅游胜地。但是整个阴山山脉东西走向太长了，如果想要来阴山玩，不管是自驾还是跟团，都可以考虑两个重点城市来玩，一个是巴彦淖尔市，一个是包头市，这是游览阴山的两个重要城市。到巴彦淖尔可以看到阴山山脉西段的狼山部分，这里有阴山岩画、秦长城、荒漠草原、河套平原，还有少数民族文化等等。而在包头可以看到阴山山脉的中部部分，包括塞尔腾山和大青山，这部分山脉春夏季植被覆盖会更多一些，景色显得更加丰富，包括大青山、沙化草原、敕勒川、黄河文化的河套平原、沙漠风景响沙湾等等。在这里你可以很全面地了解草原游牧文化，也可以一睹阴山山脉的绝美风貌。透过方寸文字去看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3: 新十万个为什么。
4: 嗨，我是舒淇。纽约佳士得拍卖行一件黄花梨圈椅成交价近千万美金，买家是西方人，他买回去做什么呢？他也不做，只是把它放在客厅正中央，像雕塑一样。那么为什么明式家具能够受到收藏家的追捧呢？原因是这样的，明式家具诞生于16世纪苏州工匠做的，材料用黄花梨、紫檀、硬木致密，可以削得极细，结构不用钉，全靠榫卯，比如燕尾榫、棕角榫、抱肩榫，咬住了几百年不会散。更关键的是审美，它非常的素雅，不雕龙、不描金、不嵌背，一根线脚走到头，收得干净利落。德国包豪斯的设计师1930年代看到明式家具图录，惊呼我们的少即是多，明朝人就看懂了。今天我们再逛宜家，那些平板包装的松木家具拆开拧螺丝装好，十年后呢，螺丝滑丝，板材起皮扔了。而明式家具是传代的，爷爷做过，爸爸做，孙子还能做，不是材料更硬，是制作的人没打算让它散。博物馆里的圈椅唯一条绒绳是不让做的，但它设计出来本就是给人做的，今天它成了展品，说明什么？说明时代变了，我们不缺椅子，缺愿意传下去的椅子。温馨提示大家，在上海博物馆有明清家具馆，那把紫檀扇面型南关贸易是所有明式家具教材的封面，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
2: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珍惜资源，保护环境。我是郑州市27区艺术小学校长白春荣。
0: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2: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1: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3: 出征的时刻到了，在三位将领中，冯胜的情绪是最低落的，因为他自认军事能力并不差，却只承担了个配角。而徐达和李文忠呢，颇为趾高气扬，作为战争的主角，此战一定要荡平北元。冯胜，其实你呀，你完全没有必要沮丧，因为在战争中，主角和配角是经常调换的。洪武五年正月22日，三路大军从不同的路线向着北元出击，等待他们的将是不同的命运。在出征前，朱元璋让主将们自己挑选先锋。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这个徐达挑选了一名资历尚浅的将领。由于此人是常遇春的内弟，而常遇春是他的老搭档，所以很多人猜测徐达这次是走了后门，故意让此人立功，以告慰常遇春不能出征之遗憾。由于此次出征北元兵势威武，很多人都认为是必胜之战，大家都想抢着立功，对徐达任用私人是很不满意啊。他们未免太小看徐达了，他是真正的明朝第一名将，用兵如神，为人公正。他之所以挑选这个人出征，只是因为此人确实是最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就是蓝玉。愚闷的冯胜也挑选了他的先锋傅有德。这是一个真正的传奇人，他之前似乎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但由于表现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其名声远远不如郭兴等人。冯胜挑选他为先锋，似乎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这两个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这次并不成功的出征，这只能用无心插柳来形容了。洪武五年，也就是公元1372年2月29日，徐达的大军进入山西境内，蓝玉带领骑兵为先锋，先出雁门关。他的运气不错，在野马川，也就是今天蒙古克鲁伦河，碰到了王保保的骑兵。这个蓝玉是奋勇当先，一举击败王保保，这是王保保的第一次退却。3月20日，蓝玉连夜追击，在土次河，也就是在今天蒙古乌兰巴托西，再次攻击王保保，王保保战败，向北逃去。这是王保保的第二次退却。徐达和蓝玉都很幸运，在他们看来啊，击败王保保只在明日，而此时的王保保却终于等来了他的机会，报仇雪恨的机会。早在一个月前，他得到了明军出征的消息后，仔细考虑了自己的军队实力后，他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军事才能不如徐达，军队战斗力也不如明军骑兵，不能与明军正面作战，如战必败，要想击败明军只能用伏击。为达到这一目的啊，他与元将贺宗哲商定，在岭北，也就是今天的内蒙古北部设下了圈套， 所以他在战役开始之前不断出兵与明军接触，故意战败。应该说，蓝玉是一个头脑冷静的将领，他并没有孤军深入，而是等待徐达大军的到来。此时的徐达却也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上当了。5月6日，这个王保保突然出现在岭北，徐达立刻带领军队追击。当他进入岭北山区后，贺宗哲突然出现偷袭明军，由于没有提防，明军大败，死伤万余人。此时王保保和贺宗哲合兵一处，准备一举歼灭徐达的大军。可是徐达毕竟是徐达，他在4年级学到的科目挽救了他，在极为不利的境况下，他以令人难以想象的理智和镇定稳住了局势，将军队安全撤出，并修建了堡垒，挡住了王保保的数十次进攻。蓝玉在作战中十分英勇，多次掩护军队撤退，表现了他名将的素质。王保保看着煮熟的鸭子又飞了，只能望天兴叹，此胜胜不过徐达矣。就在中路徐达军失败的同时啊，李文忠的军事行动也充分体现了祸不单行这句俗语的准确性。6月29日，李文忠带领军队抵达口温，就是今天内蒙古察干诺尔南。这个援军败退，李文忠似乎是受了徐达的传染，也开始轻敌冒进。他将辎重留在后方，亲自带领大军呢，轻装追击援军。李文忠并不是毫无战略考虑的，他的用兵特点就是一个字儿快。如果把徐达比作谋略周详的长跑选手，李文忠就是百米赛跑的能手。在英昌啊，他创造了一日破城的记录。那么这次呢，他认准了援军没有设防，所以大胆追击，以图一举歼灭援军。当他追到了阿鲁浑河，也就是今天蒙古乌兰巴托西北，这个时候他终于找到了败退的援军，只不过似乎和他想象中有点不同，这支部队并没有逃跑的狼狈和疲态，相反个个都是龙精虎猛，跃跃欲试，似乎上当了。统帅这支军队的元将满子哈次章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将领，他采取了和王保保相同的战略，吸引这个明军主力进攻，然后寻找时机决战。此时的李文忠军已经连续追击了数日，那是十分的疲劳。而援军呢，利用小股兵力引诱，大部队却得到了充分的休息，他们已经在此等待李文忠很久了。哎，到了这份上，啥也别说了，开打吧。李文忠啊，确实厉害，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他亲自带领部队与援军交锋，激战数日，虽然打垮了援军，歼敌上万人，但明军死伤也不少。按说打到这个地步，面子也有了，就该回去了。可李文忠啊，实在不是好惹的，他力排众议，以惊人的意志力和指挥才能，带领军队追到了澄海。澄海啊，就是今天的蒙古哈拉乌斯湖啊。他一定要把援军是赶尽杀绝啊。这个援将蛮子哈次章自知惹了大麻烦，招惹了这么一个丧门星，他已经命令部队后撤，以躲避李文忠。打起来，打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没有想到啊，这个李文忠啊，欺人太甚了，一点面子是也不给，是一路追过来，不要他的命是誓不罢休。这俗话说得好，狗急还跳墙，何况是人呢？援军随即以决战架势布阵，意欲与明军决一死战。李文忠虽然勇猛，却并不笨， 看见援军要拼了老命，便收兵修建营垒，据险自守。

快地把部队撤走。援军看他如此嚣张，认为必有伏兵，不敢追击。嘿，李文忠就此班师而还。那么徐达和李文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打击援军的目的，但至多只能算是个平手，并不能算胜仗。而事先最不为人看好的西路军，嘿嘿，却创造了奇迹。这一奇迹的缔造者正是傅有德。这个西路军前进的方向呢是兰州。到达兰州后啊，冯胜做出了一个决定，分兵。由于此次他们的任务只是疑兵，也没有什么作战任务，50,000人在他们自己手里啊，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让他们去干点事儿。但冯胜呢，毕竟是一流的军事将领啊，深知大漠之中分散兵力是大忌，所以他只给了傅有德5,000人而已。更出奇的是，他也没有交给傅有德明确的战略任务。这也不能怪冯胜啊，因为他自己也没有具体的战略任务。那么在我看来啊，这个冯胜啊，似乎是看着他手下这50,000人呢、无事可干，让他们出去逛逛啊，你们就逛逛吧。5,000人确实不多，但要看在谁的手里。那么这些兵到了傅有德的手中啊，就逛出了名堂来了。他没有因为自己的兵力少就龟缩不前，在判断当前局势后啊，他亲自带领5,000骑兵攻打西凉。西凉呢，就是今天的甘肃武威，击败元将石子涵，打了个胜仗。取胜之后，傅有德马不停蹄进攻永昌，击败元太尉多尔之巴，杀敌数千，又打了个胜仗。此次的冯胜终于看清了傅有德的实力，他放心大胆地把主力交给了傅有德。对于傅有德来说，这无疑如虎添翼。他亲自带兵再次攻打援军于扫林山，也就是今天的甘肃酒泉北，活捉元朝平章管仲，并杀死援军500余人。这是第三个大胜仗。此时甘肃的援军呢，陷入了极度恐慌之中啊。他们从各处听说有个叫傅有德的疯子是看到援军就打，而且战无不胜，非常害怕。唯有求天保佑啊，保佑什么呢？这个疯子啊，千万别来找我们的麻烦。然而傅有德呀，就像上了发条的闹钟啊，根本停不下来呀。6月3日，他继续进攻，这次倒霉的是元将尚都驴，他不巧遇到了傅有德，结果全军覆没，自己呢也被俘投降。这是第四次胜利。6月11日，这个傅有德大军攻打义吉乃路，就是今天内蒙古额济纳旗。那么援军的守将博彦帖木儿听到傅有德前来，连抵抗的勇气也没有了，当即开城投降。这是第5胜。傅有德的大军是继续前进的，在堵山口遇到了元齐王多尔之班带领的援军主力。好家伙，傅有德二话不说，碰着就打，击溃援军数万人，抓获文武官员20余人。元齐王多尔孤身一人逃走，这是第6胜。这之后呢，他又带兵追至瓜州，就是今天甘肃安西，击败了当地援军，缴获牛羊等大量战利品，这是第7胜。一直打到10月份，由于缴获的战利品实在太多呀，已经严重影响了军队行进速度，而援军呢已经被打怕了，见到西路军就逃啊，也无战可打了。24日，明军班师回朝。从5月到10月的这5个月里，援军是痛苦不堪。傅有德带领数万大军从这个甘肃打的蒙古，所向披靡，来回折腾援军，援军是又怕又恨，打又打不赢。

0: 躲也躲不了，整日在恐惧中生活。傅有德以几万军队在北元境内如入无人之境，纵横南北竟无人可挡，实在令后人叹服。他七战七胜的不朽传奇也就此载入史册。11月份，中路军徐达、右路军李文忠由于战况不利，也先后班师。那么在这次北伐中，朱元璋并没有达到他肃清北元的目的，而北元也认识到了明的强大，双方呢就此进入僵持状态。明朝的第一代名将们也结束了他们的传奇，即将面对未来的命运。这一僵局在10余年后才被打破，打破他的人正是在这次北伐中成长起来的蓝玉。暂时结束北元战争，让我们看一看朱元璋是怎样着手建立他的国家的。朱元璋建立了国家后，第一个任务就是给他取一个名字，这可是极其重要的，就如同今天的人们要给孩子们取名字一样。国家的名字要叫上好几百年，马虎不得。在很多人的印象中，蒙古族是马背上的民族，文化修养有限，但他们建立的朝代取名为元，可是大有来历。这个元字是取自于《易经》大哉乾元之意，也代表了其对中华文化的敬仰。而朱元璋将自己的朝代取名为明，就有很多争议了。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朱元璋出身于明教，所以才有此名。而另一些人认为，元是北方政权，按照风水来说是水属阴，而朱元璋定都南方，要用南方之火明来镇住北方之水阴。当然了，情况到底是怎样，只能去问朱元璋了。在给自己的国家取好了名字后，他也考虑着给自己找个光荣的祖先，虽然经常自称怀幼不一，摆出一副英雄不怕出身低的势头，但大臣们都知道，这些称号只有他自己能说，谁要敢当着他的面说出这些话，就等着掉脑袋吧。他原先考虑要认宋朝大圣人朱熹为祖先，但有一个客观原因使他不得不放弃这一想法，因为朱熹的生活年代离他太近了，不太好浑水摸鱼。朱百六等人还在那里摆着呢，别说骗人呢，自己都骗不过去，于是就此作罢了。经过20多年的混战，中国大地上卧伏遍野，天地荒芜。开国皇帝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恢复生产，朱元璋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的好。他十分关注三农问题，把所有的热情都放在了农民兄弟的身上。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他规定凡是开垦荒地的就免除3年租税，而且为了鼓舞开荒，他制定法令，只要你开了荒地，这块地就是你的，就算原先的主人找来你也不用怕，我朱元璋给你撑腰。这就大大地促进了开荒的进程。为了鼓舞种地，他还发布命令，犯罪之人只要不是杀头的罪，通通发配去种地，也算是干了件好事。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所谓的犯罪之人以官员居多，当时仅凤阳一地就有10000多官员在田里插秧，具体原因我们后面再说。同时他还大大削减了各地的租税，除了一个地方外，这个地方就是张士诚占据过的江浙地区。由于当地的人民支持张士诚，他对此十分不满，规定江浙地区赋税高于其他地方数倍， 这一规定直到明后期才废除。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朱元璋是个有仇必报的人，请大家记住他这个性格特点呢。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0: 婚，
1: 也有的是。这个考试范围是州县，那么在这个考试中合格的人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秀才。你可别以为秀才好考，这个考试成绩有六等，只有在这个考试中考得高等的才能得到秀才的称号，而考得一二等的才能有资格去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叫录科。现在你已经当上了秀才，从此就摆脱了平民的身份，大小也是个知识分子了。你有某些特权，比如说可以免除一个人的徭役，见到县长大人呢，你也可以不下跪，但你并不是官，因为还差得远呢。想当秀才已经如此之难，可是为了当官，同志们还要继续奋斗啊。那么下一级的考试呢，叫做乡试。你可千万别误会啊，这个所谓的乡试不是指乡里的考试，而是省一级的统考。要注意，乡试不是你想考就能考的，三年才有一次，一般呢在八月，有省出题，而且有名额限制。在这一级别考试中过关的人就叫举人。哎呀，这个举人可不得了啊，是有资格做官的。之所以说是有资格，是因为这个级别不能包你一定能当官，也就类似今天的大学毕业不包分配一样。那举人怎么才能当官呢？很简单呐，当官的人死了，你就有机会了。所以你如果在明朝去参加某位官员的追悼会，看到某些人在门口探头探脑，面露喜色，

0: 这些人呢，
1: 要不是就和这家有仇，要不就是一般都是举人。
0: 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范进同志考中举后会发疯了吧？
1: 换了你呀，也可能会疯的。
0: 在这个考试中，获得第一名的人呢，叫谢元，
1: 这就是三元里的第一元。好了，你已经考中举人了，终于走出了省城，现在向京城出发，为了当官向前冲。现在你已经是举人了，那么请你打好包袱，准备好笔墨砚把，明年二月你将要迎接人生的真正考试，会试。这个考试只能获得举人资格的才能参加，也就是说你的对手将是其他省的精英们，朝廷将在你们中间挑选300人，这个数字呢也可能临时有变，但要注意，这300人并不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进士，他们只是贡生，要想当进士你还要再过一关。会试考试的第一名叫会员，这是三元里的第二元。在说下一关之前呢，我们要介绍一下科举考试的考场。当时的考场可不是今天光线明亮的教室，还有一大堆家长啊在外边拿着冷饮抱着西瓜等你。明朝考试的考场叫贡院，其实啊从结构和环境来看可以称其为牢房。这个贡院里有上万间的房间，上万间啊，通过这些房间呢，大家可以估计一下录取率了。那么这些房间都是单间，有人呢可能觉得单间很好，哎呀，这个你别忙啊，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单间。这种单间叫做号房，长5尺，5尺长，宽4尺，4尺宽，高8尺，8尺高，大家估量一下就可能感觉到这几乎就是个笼子。考生在进去前要先搜身，只能带一些书具和灯具进去，每人发给3支蜡烛。进去后这个号门呢马上关闭上锁，考生就在里边答题，晚上呢也在里边休息。由于这个房间太小，考生只能卷着身子睡觉，真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然而就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呀，在那盏孤灯下呀，在难以忍受的寂寞中啊，我们的先人呢怀着报国的理想，用坚强的意志写出了妙笔生花的文章，实在值得我们尊敬。每一个经历过这场考试的人都应该获得我们的掌声，不仅是那些成功者，也包括那些失败者。通过会试的精英们呢，面对的最后一道考验就是殿试。在这场考试中啊，他们将面对这个帝国的统治者。考试方式呢，是皇上提问，考生回答，内容主要是测问。这些可怜的考生啊，是不敢也不能抬头的，只能在那儿战战兢兢地答完问题，然后退出去，战战兢兢地等待自己的命运。这个皇帝和大臣根据考生的表现，会划分档次，共有3甲，一甲呢只有3个人，叫进士及第，分别是状元、榜眼、探花，这是为大家所熟知的2甲若干人叫赐进士出身，3甲若干人叫赐同进士出身，而状元就是3元中的第3元。如果到了这里你还榜上有名，哎呀，那就恭喜你了，你将会被派任官职。不过不要期望过高， 此时分派的官职都不高，经历这么多苦难，你得到的可能也就是一个八品的县城而已，离那县太爷呀、还远着呢。但不管怎么说，总算是当官了。科举考试呢，不但是获取官位的方法，那么也是读书人追求荣誉的途径，对他们而言呢，状元就是他们的目标。虽说文无第一，但第一是人人都想要的，状元也是人，凭什么不是我呀？事实也是如此啊。但状元虽很难得，三年才有一个，产量很低，但毕竟还是有的。所以读书人心中的最高荣誉并不是状元，而是另一种称号，这才是每个读书人朝思暮想的。获得这一称号的人将成为传说中的人物，为万人敬仰啊。这一称号呢，就是连中三元。具体怎么说呢？具体说呀，就是身兼解元、会元、状元三个称号于一身。这是真的高难度动作，必须保证全省考第一，然后在会试中全国考第一，最后殿试里在皇帝心目中也是第一。这就要求考生光是学问好还不够，必须反应快，长得帅，才有可能获得这一称号。所以要得到这一称号是要有一定的运气的，祖坟上岂止是冒青烟呐、那简直是要喷火才能得到。那么这种人在明朝276年的官方记载中只出现过一个，此人就是正统年间的商禄。哎呀，非常之厉害呀、他在历史上那是有一定地位的，后边呢我们还要提到他啊。自隋唐开始科举后，获得这一荣誉的只有13人，分别是唐朝有2个人，宋朝6个人，金1人，元1人，明1人，清2个人。哎呀呀呀，这些人实在是值得我们崇拜的。要特别说明的是什么呢？很多材料记载呀，明朝只有一个连中三元的，这个是不对的啊。在洪武年间呢，安徽人黄观连中三元，永乐靖难时，黄观为永乐所记，将其名字从这个登科录上划去了，改第一名为韩克忠，所以在大多数官方记载中，三元并没有黄观的名字。在此呢，特为这位忠臣和读书天才证明啊。参加科举考进士啊，是为了当官。随着老百姓做官的人越来越多，世俗名门望族势力慢慢消退，这个科举进士们形成了所谓的科举势力，也就是后来的文官群体。这一群体给明朝的政治带来了十分巨大的影响啊。他们形成了类似黑社会组织结构，上可以威胁皇帝，下可统治百姓，那是十分的可怕。在此呢，我们先看一看他们组织内的运行程序。我们前边说过，进士一录取就可以候补官员，而举人要想当官就难得多了。他们呢要参加三次会试，如果实在没出息还是不能考过的话，就可以到吏部去注册。过几年，哎呀，这过几年可就说不上多少年了，也许一年，也许十几年。那么这个官员死得多了，有了空缺，就会把这些举人翻出来，选择其中一些人去当官，这个叫大挑。那么大挑的标准是什么呢？说来大家可能不信呢，是看你的长相， 选择方式类似现在的警察局认人，举人们如同嫌疑犯，几十人站一队，站在吏部大臣面前任人挑选。这个时候长得丑的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啊，肯定是没你的一份了，早点回家吧。其实啊，这个长得丑他也不是你的错，是吧？选中的举人就可以当官了。那么这些举人呢，虽然没有考上进士，但也算是上过榜的，所以他们叫做一榜出身，而进士就叫两榜出身。大家毕竟都是考试出来的，所以进士们也把举人看成自己的同类，也就是所谓清流。这些清流们内部的秩序啊，区分得很有趣，需要详细说说啊。大家了解这些规矩后，就可较好地理解明代中期文官集团中发生的很多历史事件。我们列举出五个官员呢，来说明这个问题，给他们分别命名为甲、乙、丙、丁、戊。这五个人的职务是这样的：甲是兵部四郎，三品；乙是礼部郎中，五品官；丙是刑部员外郎，从五品官；丁是翰林院侍讲学士，从五品；戊是布政使参议，从四品。这五个人里，甲、乙、丙、丁都是进士，戊呢是举人出身。他们在这个兵部大堂相遇啊，分清这个官位后啊，就按照秩序坐下，大家开始谈话。由于说的不是公事，自然要从出身讲起。此时呢，戊一定会先退出。为什么呢？因为他够聪明，虽然他的官位在五个人当中排第二，但人家谈的是进士的事儿。你一个举人连殿试都没有参加过，你凑什么热闹？这就类似现在开口问学历。他是北大的，你是清华的啊，您呢？您总不能说您是克莱登大学毕业的吧？这时候啊，上去去说话无疑于自讨没趣儿。而且这些进士出身的人呢，十分喜欢讲登科时候的事情，一开口就是想当年老子如何在殿试中应对自如等等等等。就如同围城里头那句名言，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他时不时会扔出一句，其实啊，他很有可能是答非所问，慌不择路爬出去的，谁知道呢？这是见面的第一步，摆出身。下边的第二步，大家既然都是进士，那就好谈了。谈下一个问题，何时中进士的？这一谈之下呀，甲是洪武十六年的，乙是十九年的，丁是二十二年的，丙资格最老是洪武三年的。这就类似今天见面问人，您是哪一届毕业的呀？哦，是师兄啊，失敬失敬。那么当时可不是说两句就能解决问题的，这个时候啊，那三位就要向丙行礼了，这是规矩。不管你官和年纪比对方大多少，遇到比你早登科的就要行礼。那么这个呢是第二步，叫摆资格。第三步就是比名次，哪怕都是进士，也有个优等名次的问题。甲说了，我是三甲，同进士出身。乙笑了一下说，我是二甲进士出身。丙也笑了，我是二甲第十五名。这个时候丁就说了，我是庶吉士。哟，他这话一出口啊，那几位马上就不笑了，乖乖地站起来行礼。这是因为庶吉士实在是来头很大呀，在所有的进士中，只有一甲三人可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甲和三甲中挑选精英考试才可成为庶吉士。
0: 他们的职责呢是给皇帝讲

0: 经史书籍，
1: 并帮皇上起草诏书，是皇帝的秘书，那权力很大呀。到了明朝中期，更形成了不是庶吉士不能当大学士的惯例。你说这庶吉士他厉害不厉害？那么这三套摆起来，大家心里都有了数。将来多多关照啊，多多关照。那么科举势力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排定次序，形成强大力量的。考上了进士，对于当时的人太有诱惑力了，而考一个好的名次呢，也有额外的吸引力。中国人讲究衣锦还乡，也就是穿着官服回家给当年的穷哥们、邻居、大婶、大哥看一看。这个时候排场越大，面子就越大。大家都在电视上看过啊，这个古代官员出行啊，都要带一大堆人，前边有打锣的、举牌的、开道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些举牌子的，哎，学问都在那牌子上。如果你是状元，那就威风了，牌子上可以写上状元及第、钦点翰林啊这样的大字，招摇过市，引得无数百姓感叹不已啊，抓住自己孩子的脑袋使劲的晃，哎，孩子将来一定要学他呀，你看人家多有出息。
2: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3: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4: 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了，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5: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6: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4: 香。
7: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4: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7: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8: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补你一身之气。一根首阳山黄芪相当于八根普通黄芪，做成破壁颗粒以后，药劲儿更足，药性更强，钻得更深，补得更全，垃圾毒素全部清除，手脚腰腿不再疼。现在活动期间，原价198元的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只需49元，49元每人限购10盒，机会难得，数量有限，错过不再有，大家赶快拨打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进行报名抢购。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两天呢，咱们的赵宁老师呢，真的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帮我们要来了，置换了，可以说是置换了哈。那么一点点的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那虽然呢这个数量哈，大家都知道不多，但也可以勉强的让活动能够得以进行下去。但是经过昨天哈，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恶意囤货这个事儿，反正就是出现这么一个岔头，一下子1000多盒就被同一个地址就给订走了。虽然呢咱们的老师呢还有众望追回了800多盒，800多盒够多少人呢？太少了。所以呢我们这里呢也希望大家，咱们这次活动啊非常不容易，我们不能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哈，但至少在我们进行过程当中，一番的波折，让很多朋友呢有缘分用上了咱们的黄芪破壁颗粒。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呢，小梁呢也再一次提醒大家吧，如果现在我们没有宣布活动结束，那这里呢希望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因为随时可能就没货了。我们来重复一下这一次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的一个大致的政策。市场销售价格呢是198元，将近200块钱一盒的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那么今天团拼价格49块钱一盒，这么高品质、这么高级的黄芪破壁颗粒，在今天还有机会及时带回家。还是那个老规矩吧，咱们东西都太好了，数量太少了，价格太便宜了，怎么办？限购，每个人限购10盒，多了咱就不能定了。所以呢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目前呢咱们的团拼热线呢已经正式开通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咱们碰碰运气，看看在最后的紧要关头您还能不能够抢购上。我们的热线号码是400-710-2818，400-710-2818。那当然了，今天直播间呢我们请到呢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咱们的高级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哎，小梁好。
1: 嗯，
2: 听众朋友们好。那个刚才你，我就冲你挥手啊。
1: 嗯，
2: 小梁是咋的都不搭理我。
1: 对，我必须得叭叭完。
2: 我这
1: 你不能打断我。
2: 我是有事儿要跟你说。
1: 哎，
2: 然后你那说话呀嘟嘟嘟的跟开机关枪似的。
1: 嗯，
2: 往我还张嘴还张不出去。
1: 对，
2: 我是想告诉你哈，咱们那个不还剩800多盒的那个咱们黄芪破壁颗粒吗？
1: 昨天
2: 啊，
1: 对，昨天抢回来啊。
2: 我觉得你应该能猜得到，就这800来盒，你让咱们全国的同志去抢，那一下子瞬间就没了。
1: 就是，
2: 就可能你叭叭这个时间就没了。
1: 就是我，
2: 所以，
1: 我很抱歉，
2: 你别说了。所以，
1: 我很，
2: 你等我说完话你再说。所以现在是一盒都没有了。你刚才说的那些事儿，我兑现不了。
1: 是这样的，张老师哈，其实这个事儿，您在向我挥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心里已经明白了。我梁巴巴哈，这个小巴巴不是第一天做这档节目，对我们大家这个抢购的能力，对我们节目的品质哈，对于这个价格我太了解了。其实我预料到您当时挥手的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今天确实有点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哈，有点掩耳盗铃了。就是我不想听这个事儿，我就想当做一切没发生一样，一切都是祥和太平，大家继续抢。 但是、
2: 啊、
1: 刚才这个事儿我们必须面对了，因为这个我不能捂住赵楠老师的嘴不让人说话，我不能这边毽子一摁把人家这个。
2: 我看你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1: 对对、
2: 啊、
1: 所以呢其实这个事儿说完之后我心里并不是很意外，也在我们这个预料当中哈，800多盒昨天我们刚宣布完之后其实根本到不了今天，所以呢就是今天我们可以是不是可以，哎呀怎么说这话我真是不好做出口啊。
2: 我看你怎么圆。
1: 就真的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就是、
2: 整不回来，现在是黄芪破壁颗粒是没有了，
1: 没有了，
2: 所以大家定也是白定了。
1: 嗯 嗯
2: 现在可能我们场外哈，大家都很焦急。
1: 哎呦，这个，
2: 尤其我这话音一落的时候，大家肯定有责备我的，也有可能瞬间血压升高，脾气上来完就责怪我们工作人员的。
1: 没盯上的这部分朋友，
2: 啊、
1: 哎呦，
2: 就这部分我也没有办法了，因为现在我们就这么多，然后给大家分了，也就是这些，能分到这儿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嗯，
2: 而且。我也没有办法就是再去张嘴去，人家都已经对不都把那个东西，
1: 我脑子里全是戴总戴总戴总，
2: 那你戴那你只能是你戴了，
1: 我戴高帽
2: 戴不了了，
1: 我戴高帽去戴高帽也没用
2: 了，整不来了，因为你那个昨天晚上的时候哈，我搁家里头跟我师傅打电话聊天的时候就说了，我说那明天肯定我又是又面临一关呢、啊、
1: 嗯，
2: 我都跟我师傅都猜到了，我说明天就小梁这一关他就得把我逼得无路可走，
1: 对、这个，
2: 因为你看啊、戴总这个地方我没有、真是没有脸面，昨天都说着那样，人家也答应你了，该交换的条件也都交换了、
1: 嗯、
2: 完了人家也都交付了那个剩余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
1: 对，
2: 完了再说老卢大哥那头，那我更没有脸跟人家去提了、哦、人家因为我们这次团购的活动现在组织工人开始起那个黄芪呢，要给那个、那个戴总那边交货，
1: 没法，
2: 你知道人家那边一损失啊，我粗略的算一下、我跟我师傅讲啊，我说师傅他这还不得损失20来万呢，少卖20多万，这玩意儿我一年工资我也挣不了那些呀。
1: 您说实话，我们这一次团评活动哈、这个沈阳山黄芪破壁颗粒其实对于我们所有朋友来说它有很特别的一点在哪儿，因为我们可以说是要感谢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刚才老师提到的戴总，因为大家知道你拿到的不是黄芪的片儿，不是黄芪的粉，你拿到的是破壁颗粒，
2: 对，
1: 又破壁又颗粒，你知道这个吸收多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原材料来自于哪，就是不得不要在我们节目当中通过这个平台向全国人民咱们说一说哈，感谢一下我们陇西沈阳山黄芪的种植大户，咱们的这个卢大哥哈，我们不叫卢总，卢总要太远了，我们叫卢大哥，非常不容易，人家没到时候呢直接根据我们这个需求按照我们想要的这个数量，直接在地里面把那些正在长的这个沈阳山黄芪直接给起出来，你知道这个人家损失太多了，所以说实话我们这次活动其实是很沉重的一次活动，但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们要接受一个事实，早晚会断货，只是我们这次要的数量太少了，所以已经断货了，包括我们说小梁也好，包括咱们大家，您不要说哎呀我心里不得劲，我告诉你在直播间包括栏目组的每位网友心里都不舒服，但是没有办法，这个我们只能就聊到这儿了，因为这个事儿我们再多说的话真是浪费时间，对吧，
2: 没有招了。
1: 好，所以呢现在呢刚才导播小雪一直在跟我们说直播间有电话接到咱们的直播间，想让我们这个赵老师接通一下，
2: 肯定又是来找我们
1: 订、哦、对，因为我熟悉这规律了哈，
2: 我也没有词儿，
1: 对对对，这个我们
2: 怎么说呀，
1: 不是患者是吗，不是患者，
2: 不是患，
1: 哎呦是人，老爷子，老爷子来电话了，
2: 我师傅给我，
1: 哎呦这个好几天没有老爷子信儿了哈，
2: 啊
1: 问问老爷子到底怎么了，有什么事儿，我们哎行，来吧来吧，小雪
2: 手机的，哎呀呦妈呀，我调的静
1: 直播间
2: 没看着，
1: 来
2: 没看着没看着，打直播间来了、
1: 对对对对、哎、好，
2: 喂师傅，
3: 哎哎
2: 师傅、
3: 哎、
2: 怎么的了你那儿啊，
3: 哎呀宁宁啊，
2: 哎哎哎师傅、
3: 那个、啊你哎哎那个活动啊你先别停啊，又有黄芪了，
2: 活动别停，咱们上回戴总给我们的那个我都已经给大家了、
3: 啊
2: 哎、现在是没有了，那不停咋整啊师傅，
3: 哎这个就是这个沈阳山那个老卢啊，
2: 啊
3: 他这有黄芪了啊，
2: 我知道啊，
3: 哎对，老卢家的那刚才找我说了，他说呀知道咱这边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啊要断货了，所以呢他又要拿出来这个3亩地的黄芪啊，说这一分钱也不要了啊，让你呢把活动呢继续做下去。
2: 不行不行师傅，你得跟那个老卢大哥得说一声，那可不行，我们这回都把人家拖累的都够呛了， 那一亩地咱昨天晚上咱俩不还唠来的吗，至少要损失得将近2万块钱，那人家这一次

0: 实呢，上次那个黄琦那个钱呢，也是你自己掏的腰包。哎呀，他是呢特别的感动啊，他说呢，你呀、啊、这么为大家伙呢做这好事，他必须得帮你这个忙，所以呢、
1: 哎、
0: 我这也是盛情难却，就只好答应他了。要不呢你就收下吧啊，赶紧呢再找戴总呢换点黄芪破壁颗粒啊，让大家伙呢再继续定吧。啊，我先挂了啊。
1: 不是师傅，哎呦我的天哪！
2: 哎，老爷子，老爷子，
1: 师傅，哎呀，咋整？
2: 哎呀，挂电话了。
1: 我现在他也没有那个破壁颗粒了，他不都运走了吗？昨天打电话一说装车呢吗？
3: 但是现在
1: 你给我黄芪，我上哪儿整去？让他现给我加工啊！
2: 其实我这两天一直在合计一个问题啊哈。就是老爷子其实那边事儿已经办完了，我在想怎么老爷子一直没回来、哎、哦，现在我可能通过老爷子今天给我们直播间带来了我们说 50% 的好消息哈，咱先戴总那边事儿我们一会儿再考虑。首先老爷子带来这个消息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成了 50%， 也让我解开了一个疑团，就是老爷子为什么在第一次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已经办成这事儿的时候老爷子没有回到咱们的直播间，还没有回来。我估计这个就是赵老师，我们得佩服一下人老爷子了。就是人家这个，你看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哈，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出现的这个时间比我们要少的很多，但是对我们节目非常了解，对于大家非常了解。我估计老爷子也是不放心，怕这个活动当中有岔头，所以老爷子一直没有回来。所以呢，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感谢人老。但是不得不说，咱们这个种植大户卢大哥哈，真是个好人，就是。你损失很多了，但是目前我们现在到这样一个紧要关头，人家不帮我们是本分，帮咱们是情分。所以到现在来说的话，可能我们这个原材料甭管是老爷子还是卢大哥我们已经解决了，但是戴总这一边我们真要好好得问一问了，就是我们有这个原材料之后能不能去置换黄芪破壁颗粒，看看戴总这边有没有什么一些机会呢。我觉得就是万一呢，老师一直在算账，老师
1: 什么万一，
2: 老师一直在算东西啊。
1: 我没有算账，你刚才说啥、我没太仔细听，我就在想，我说给我原料，我怎么整啊？
2: 对，我们现在我觉得应该就是赶紧给这个戴总打电话，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情况，看看戴总这边能不能帮帮忙。
1: 那我真得给戴总打个电话，就不好意思，刚才你说的那些吧，
2: 我知道，
1: 没太
2: 我知道。我知道，
1: 就是
2: 你一直在想事儿。
1: 我先给戴总打个电话吧，我先把眼巴前这个先那个什么。
2: 好，
1: 你等我一会儿啊，我看看啊。
2: 好，这样呢，我们请赵老师啊，用他的个人手机给这个戴总打电话，把现在直播间我们人老爷子刚刚给我们带来这个消息，跟戴总来聊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再做
1: 一下
2: 最后的置换啊。
1: 嗯，
2: 好，
1: 我
2: 们
1: 等
2: 待
1: 一
2: 下。
1: 喂，
4: 喂，
1: 喂，戴总。
4: 喂，哎，你好，你好。
1: 哎，戴总，是我，我找你。
4: 哎，赵林老师啊，你好，
1: 哎、
4: 你好。
1: 哎，
4: 找我有什么事啊？
1: 有事儿，我那个戴总，我就想问您一下哈，您不给我安排了那个20000盒的黄芪破壁颗粒吗？您剩下的那些都发走了吗？你手里还剩点吗？啊？
4: 现在还有2000多盒正准备发走呢。
1: 啊，
4: 怎么了？你是不是又打我这个破壁颗粒的主意了呀？
1: 哎呀，没有，我哪能那个样子啊？你既然要是没发走的话，哈，咱俩研究研究那个啥呀？你怎么的呢？怎么没发走呢？差哪儿啊？
4: 我现在这个物流出了点问题，所以还有一部分没发走。
1: 还没发走呢？哎呦啊，那你就别给了呗，你就直接都拉到我这儿来就行了。
4: 啊，赵宁老师
1: 啊，
4: 你就得惦记我这点。这个黄芪破壁颗粒，不过呀，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4: 您那个黄芪破壁颗粒也太正常了，对吧？
1: 啊，
4: 你看你们搞活动这么低的价格，对吧？谁能不抢呢？对不对啊？
1: 啊，
4: 但我这2000多盒也不能给你。因为之前我已经给别人答应了，知道吧？
1: 就是那个啥，戴总哈，咱们吧也别说我惦不惦记你那点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关键是谁让你家的东西好了？你这全国你让我找同样的那个黄芪破壁的这个技术的话，我要能找着第二家，我还用天天老缠着你吗？是你们家东西特别好，而且戴总哈，咱俩认识这么长时间，我不是给你带。

0: 高帽啊，你这个人呢是相当不错的，你又有爱心，做过那么多那个慈善的事情，又有社会责任感，你说那我为啥不惦记别人，天天惦记你啊？你就是您在与不在，您那个企业生产出来的那破壁颗粒的质量，肯定我都不用担心，那你们家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做企业我不太懂啊，您是内行，但我觉着您刚刚起，就是刚刚开始创立这个企业的时候，也不会是说我怎么就一分利也不能让，也不怎么地，你靠的不还是口碑吗？靠的是你们的质量，靠的是你们的效果，靠的是你们的口碑，是你感觉上赔点，但是宣传的力量不也给你们企业也帮了一定的忙吗？我们给你做宣传，我们嘚吧好几天了，这小梁也跟你说好几天了，完了你省下多少的宣传费用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吃得好，他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都全家子在用，你又省了多少那个宣传费用啊？所以你们每年不都有广告费吗？我把那广告费都给你省了，你对吧？你也没赔什么玩意儿，而且吧，我吧跟您要这个您剩下那点黄芪破壁颗粒哈，戴总，我吧也不是想跟你白要，我拿黄芪跟你换行不行，戴总？啊，我拿原料跟你换。
1: 算了吧，本来这个行业就是我们也不需要这么大的宣传投入，不过你们要是能拿黄芪跟我们换，我还是可以考虑的。
0: 哎，对，这就行
1: 了
0: 啊。
1: 那你这样吧，我现在还有2000多盒的黄芪破壁颗粒，你说是想要，你就拿3000斤黄芪来换，好吧？这样也不至于我亏得太多。
0: 啥玩意儿啊，戴总啊，您这啥意思啊？你是想把之前的亏功都给我这补上呗？你之前我们20000盒，你才管我要7000斤的黄芪，现在你2000多盒，你就跟我要3000斤的黄芪来换，你这个戴总，你这个账我真是啊，我就脑瓜再笨，我也能算得明白呀。不过你吧，要想弥补损失吧，我觉得差不多就行，咱别太多了，你对不对？这黄芪，鲜黄芪的不是我种的呀。我还得上老卢大哥那儿去想办法去，你别这么整，你没有这么干的。你要给我2000来盒的话，你这么的，我最多给你800斤那个黄芪，行不行？这我还得跟老卢大哥商量去呢，就800斤吧。
1: 大林老师，800斤黄芪啊，你直接抢走了。3000斤黄芪也比不了，这个你乌克兰这800斤更亏。要不这样吧。咱就别谈了，
0: 啊、
1: 好吧？
0: 不是戴总，你说你这咋的了？你这人怎么还一点亏都不能吃了呢？咱别800斤，我也给你让一步。我也知道咱们合作这么老多次，你在我们团购的这个上面几乎就是赔了很大一部分的利润，这个我是知道的。那我再让一步，我给你翻一倍行不行？我都不给你200斤涨，我给你翻一倍，我1500斤行不行？你这么的，那个老戴，你。那你自己想想，你行就行，不行就拉倒，我也没招。
1: 这么试探，最少2000斤，绝对不能再少了，好吧？
0: 那不行，你要这么的话哈，戴总，咱俩就不要再磨叽了，咱俩就不聊了。
1: 你
0: 就那么地吧，那咱俩不聊了这个事儿
1: 啊，
0: 不要，我不要了，就那么地吧，再见。
2: 哎，老师，哎，喂，
0: 哎，
2: 你这电话挂了？
0: 我挂了。
2: 那咱就不换了呗。
0: 那个，这回有点太那个啥了。
2: 这好不容易谈成了，就这么谈崩了，这太可惜了，咱们。哎呀，
0: 那也不能那样啊，小梁，咱们这么想啊，
2: 感觉马上要谈成了。
0: 如果不是那个意思，他如果这个黄芪吧是你的，或者是我的，或者我师傅的，你说我们地里头要是种着的话，你别说我起个3000斤，我都给他跟他换，能换多少换多少都没有问题。我们那边是老卢大哥呀，人家免费给我们怎么的，我们就可劲儿造啊。
2: 嗯，
0: 那不是咱们这老脸，我师傅的老脸都没地方搁呀。回头你跟人家一说的时候，妈呀，换多少啊？我这3000来斤，你就换2000多盒啊？
2: 嗯，
0: 你咋跟人家去说呀？人家心里也是明镜的。你当人家做黄芪回家是做饭吃的，人家种那玩意儿啊，都是供给他们这些各个这个大厂家的。那大厂家人家多少斤的鲜黄芪，出多少斤的那个黄芪粉，他不知道吗？咱别说破壁颗粒，就黄芪粉他也知道啊。而且哈，咱说老卢大哥搁这里头呢，人家一年到头忙活点那个黄芪，这全家的还得雇那么多工人，他不需要钱吗？不需要养活那些工人吗？咱也不能让你的损失太大了。你说他们两个，一个是那个老卢大哥，一个是戴总， 你说他们两个我们在中间协调，你是不是得尽可能的减少双方面的损失？人家图什么玩意儿啊？你说呀？
2: 对对对对，
0: 你说是不是？
2: 哦，
0: 所以没有办法，戴总那边要实在不行啊，那就那么地。我其实我告诉你啊，
2: 嗯，
0: 按照他的比例来讲啊，其实他就是他这部分找回来的钱比他给我两万盒那块多。
2: 哦，
0: 你懂那意思不？就他那两万盒，我给他七千斤是将大件的，我就现在给他1500斤，然后准备2000多盒的这个黄芪的话，他是比那个单价是比之前要多挣一些的，就他从鲜品的上面，他原料库的这个上面是多挣的，他不是说搁我们挣，他在原料的省钱，他不就是挣吗？
2: 哎呦，这个
0: 你知道吧？
2: 我觉得，哎呀，这个真是，
0: 所以
2: 我
0: 没太那个难为戴总，
2: 这个，
0: 咱们一手托两家，咱也不能干那样的事儿啊，
2: 也没办法再
0: 跟人家去讲，
2: 就是也没办法再往下接着往下谈了。
0: 对，
2: 我们也尊重这个事实。
0: 对，
2: 就是咱们说我们尽最大努力，但是咱们努不上劲儿的时候，我们不能硬上。你不能说
0: 对，咱们
2: 给人家都
0: 成全大家，
2: 对，
0: 把人家都给坑了。
2: 哎，
0: 我
2: 明白这意思，
0: 不能这么办事儿。等以后等那个老卢大哥，我不跟他那个戴总跟他牵的线吗，我真跟老卢大哥说了，我说他们厂家还是不错的，要有那个机会合作一下是行的。
2: 对对对，
0: 谁都想把自己家的那个黄芪呢创出名头来，而且首阳山不只是他一家农户啊，他虽然是最大的，但是他不还有一些农户呢吗？
2: 嗯，
0: 谁都希望自己家的东西能在那个就是药品的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2: 当然，
0: 对，
2: 在忙活什么，
0: 都理解。其实这是双赢的。
2: 那老爷子说能够给我们再拿一些这个爽山黄芪这个原药材的话，那这个也就是就用不上了呗。这个，
0: 那你还用啥呀？回头我告我师傅一声就行了。
2: 嗯
0: 那个跟老卢大哥说一说，就先别起了，让他多长一个月，这玩意儿长多重呢？
2: 就是没办法了，
0: 因为这个事儿，等他大批量到日子再采的时候的。完，我们不行，再跟戴总联系，
2: 咱们再说，
0: 单独生产。
2: 咱们再说，但是今天我们这事儿呢，就只能到，对，我们就只能到这里了。
0: 没定上的，以后的，过几个月的。
2: 对，大家也别
0: 过几个月看看他下来的完
2: 再
0: 说
2: 吧，再说吧。啊，行。哎，老师，你手机好像响了
0: 啊！我看看，我没注意，
2: 嗯，
0: 我瞅一眼。啊，戴总的呢？
2: 啊，
0: 我看看，戴总的。
2: 嗯
0: 我看看他怎么的了。
2: 啊。
0: 啊，这不写着吗？你看没？他说：“
2: 哎呦，我天哪！
0: 就1500了，就这么跟我说。
2: 答应了，我
0: 就1500了。
2: 换多少盒来着？
0: 换两千盒
2: 呗。
0: 哎，
2: 我确认一下，老师，你把手机给我，我再看一遍哈。我天哪，这个
0: 你还不信？
2: 对，我确认一下，1500斤的这个咱们那黄芪，
0: 嗯，
2: 他没啊，爽山黄芪这个没问题的啊。”
0: 啊，
2: 换的是这个，我看是2000，个十百千2000盒，我就确认一下2000盒。
0: 他刚才不说2000多盒吗？
2: 哎呦，
0: 写2000盒，回头那个零头我也能兜着来。
2: 太好了，
0: 都给我呗。对，
2: 刚才我听那个戴总哈，
0: 10几盒。
2: 戴总其实他也实打实的哈，也我当时听他
0: 那
2: 语气，我是没希望了。但是没想到你看这就答应了哈，那咱们大家伙现在
0: 我告诉你，他嘴上可硬了，就这些人吧，他就将你一局，
2: 对，
0: 将你一局呢，你要是上套了呢，你就多给他点，他不就多回来点，就多省点
2: 做生意哈，有来有往的也正常。
0: 对的，没想到遇到我这茬了。
2: 哎呦，太好了，那咱们这样哈，大家悬着的心也就落地了哈。那我最后向赵云老师求证一下，咱们大家伙现在是不是可以就这2000盒的黄芪破壁颗粒再来抢一抢？再来想一想，
0: 把前面没定上的那些都给大家安排
2: 先补完，
0: 对，给大家补上。完后边的那些的话，就得抓紧了。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因为刚才戴总不也说了吗？他就这点儿，
2: 就这么多了，
0: 2000来个，
2: 太棒了，太棒了！
0: 所以这回大家要抓紧时间了。
2: 好的，好的。那这里呢，咱们特别高兴啊，这个消息来的太突然了。所以呢，刚才呢，我们这个戴总呢，刚才私下给我们张老师发过微信哈，这个交换条件呢，就是1500斤的爽山的黄芪，换的是2000盒的。破壁颗粒啊，黄芪破壁颗粒，全部都是来自于陇西我们的首阳山的正宗黄芪。所以这里呢提醒各位哈，我们之前订打电话说哎没有了，特别遗憾的朋友，这个不用再打了哈，我们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根据大家订购的这个先后顺序安排大家来参与活动。那么没有订上的朋友或者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此时此刻别的不用想了，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赶紧来抢订。原价呢不变，198元一盒的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团名价格只需要49块钱。老师还在笑呢，高兴呢。但是由于这个东西好便宜，数量少，怎么办？每人限购10盒，10盒呢可以用3个月的量，足够大家 补足一身之气，让大家活得更有底气，让您活得更有福气。那三个月的量呢，让我们把气

0: 鼓得足足的，所以呢，抓紧时间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400-710-2818 400-710-2818，赶紧进行抢定。其实说到这个抢定，热火朝天，我们经常说您在忙活，你在忙活什么？你在抢什么？我们抢的不是别的，我们抢的不是你普通药房买到的黄芪，我们抢到的是能够钻得深、管得全的这个首阳山的黄芪。
1: 对，
0: 这个实打实是我们今天努力的一个最终的方向了。
1: 对，其实在抢的就是我们生活的质量，
0: 哎，对了，
1: 和我们的精神头。
0: 没错啊，
1: 气行血行，不堵塞就没有血栓。
0: 哎，
1: 所以它对什么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心肌缺血呀、啊、包括心衰呀、啊、心梗啊、脑梗啊、脑出血吧，就这一系列的心脑血管疾病，而且现在很多的就古代一些像补阳还母汤之类的，
0: 哦，对，
1: 这些名药当中黄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味原料，像过去那个安宫牛黄丸当中，那个黄芪都是不能够缺少的，
0: 对，
1: 就它的作用在里边就是给你打前锋、打通道路的，这条道路通了，你人才能动，道路哪个地方堵了，哪个地方就出事儿。

0: 哪个地方就堵车，哪个地方你就闹腾，
1: 就是这个样子，
0: 让你消停哈。
1: 所以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哈，这个寿阳山的黄芪这次机会，这49块钱，我觉得你花的值，
0: 太值了，
1: 这是挺值的。
0: 哎呦，这个49块钱，我们就不多聊了，这个价格就不多聊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再有是啥呢？就是总感觉乏累。身上没有力气，就是这样的同志，包括你腿脚也不好的，就走一走腿就酸呐，走一走这腰就使不上劲儿啊，完了就这样的同志，包括手脚凉的这样的同志，其实黄芪的这个作用，补一身之气的作用都够，所以这49块钱对这样的同志来讲，也算是花的值了。
0: 而且说白了，我们说49块钱这个价格哈，为什么大家每次都在守着节目，就担心错过每一次我们节目的团拼？其实说到这一次我们寿阳山黄芪哈，如果大家了解行情或者家里有这个懂行的哈，大家都会知道寿阳山黄芪到底意味着什么。它应该算是一个极品了。这个黄芪，我们这现在流行的话叫，我们说是寿阳山黄芪排第二，没有任何品种的黄芪可以排第一，不接受任何反驳。
1: 就是在补气的这个
0: 对
1: 这个药效，
0: 绝对的实力哈。
1: 寿阳山黄芪它是属于第一的，
0: 对对对，而且
1: 因为它补一身之气，
0: 对，360度无死角，
1: 就五脏六腑。
0: 全你管得到，为啥？因为人家这个气足，人家有劲儿，有这个能力，想别的，
1: 精气神，
0: 对，精气神哈。所以其实我们觉得回到这个黄芪，我们今天说到这么好的东西哈，还得落到这个价格。如果说它是一个不是亲民的价格，比如说原价198一盒的话，会把很多朋友拒之门外，大家想用用不上，因为价格太贵了。但是49块钱我们最终考虑砍到的这个价格，这个可以说是灵魂砍价了。砍到49块钱的话，张老师，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替戴总说句话吧，人家是一个大企业，我们也去过，对吧？
1: 不容易，
0: 很不容易。哎，49块钱，有的时候我们心里多多少少，从戴总这方面考虑的话，我们心是虚的，有点不好意思啊。
1: 对对对，这就是其实从价格上来看的话，人家企业是真的是赔的，
0: 对对对，
1: 就是净亏的。你就

0: 谈成本的问题跟人家谈的都有点可笑，人家这是低于成本去给你，
1: 他这个肯定不挣了、
0: 啊、
1: 这就不用合计了、
0: 啊、对对对，
1: 肯定不挣钱了，对对对。
0: 但是你说吧，有的时候就像我跟大家说的那样、嗯、我确实不是给戴总戴高帽啊、
1: 哦、对
0: 啊，他能达到这个状态，在国内来说，第一他投入了不少，第二他花大量的这个就是技术的资金，那么好多年的研究啊，
1: 对对，
0: 来成就这个。第三，这个当然有我师傅的一些功劳。
1: 嗯，
0: 所以就是对戴总来讲，这次的活动他并没有想在我们老百姓的身上去挣点这个挣点
1: 那个。对，这个挣不了40万元，绝对赔了。
0: 我跟大家讲，就是他在我们这儿可能赔的这些钱啊，就他企业的规模九牛一毛，人家半单生意就能把这些亏空都给补上。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所以
0: 所以他这个他们的企业还是很大的，
1: 所以
0: 他可以不在这儿挣钱、
1: 嗯、
0: 但是他口碑提高了的话，然后那个市场占有率提高了，对企业来讲都是有益的。
1: 而且我觉得现在我有一个新的打算，就是说关于大家拿到我们这个戴总他们厂家生产的哈黄漆破壁颗粒的时候，大家仔细看一下他们的厂子这个名称，包括这个产品的名字哈，因为这个戴总他们家这个厂子这个技术呢，在国内属于数一数二的，家里除了有这个黄漆还有其他产品，我觉得好的企业，良心企业，良心老总，良心产品，良心效果，那我觉得以后的话，我觉得在我们节目当中，昨天我也说到这个问题了，我们别让戴总这样的人寒心，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大的平台，在全国举大家之力，从小梁开始吧，我们希望能够有机会多为戴总家这些好的东西哈宣传宣传，不一定都是团购，因为有些东西确实很贵，我们确实拿不到，但是我们希望呢大家能够了解这样良心企业，当您去药房买任何产品的时候，诶，看到他家的名字了，希望对您来说能够多一些支持，我觉得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也尽力的去多宣传一下吧。所以呢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各位，目前呢咱们的黄芪破壁颗粒呢，因为经过刚才我们任老爷子包括戴总我们几经的周折，最终呢我们最后置换的是2000盒的黄芪破壁颗粒，较之于最开始20000盒已经少了个零，2000盒杯水车薪，但是我觉得也让我看到了希望，让很多没有订购上的朋友，因为各种原因这段时间没有听到节目的朋友看到了希望，所以呢希望大家抓紧时间，这里呢我不管小梁说多少我们不嫌累，我们就希望通过短暂节目的时间把这个消息能够传递给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角落，让大家知道这个好消息，让大家都花49块钱就能够吃到您这辈子可能真的无法企及的黄芪当中的贵族，黄芪当中的极品，咱们来自于陇西我们首阳山的黄芪，去感受一下，当您气足了，当您喘劲气足的时候，整个人体焕发出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感受我们真希望大家能够去感受一下，去体验一下，让您的人生翻开新的一页。所以呢目前呢我们还剩下最后2000盒的黄芪破壁颗粒，等待着有缘人的到来，原价呢是198，团面价格49，每人限购10盒，这是不变的规律，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吧。团面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 400-710-2818，赶紧来抢订。那下面时间呢我们请我们的赵宁老师呢稍作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补你一身之气，一根首阳山黄芪相当于8根普通黄芪，做成破壁颗粒以后药劲儿更足，药性更强，钻得更深，补得更全，垃圾毒素全部清除，手脚腰腿不再疼。现在活动期间，原价198元的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只需49元，49元每人限购10盒，机会难得，数量有限，错过不再有。大家赶快拨打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进行报名抢购。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大家想订购，想参与这一次我们黄芪破壁颗粒的团购呢，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因为活动呢已经进入到一个非常紧张的阶段。虽然临时争取到这2000盒的黄芪破壁颗粒，如果按照每人限购10盒的话，其实全国人民来讲并不多，所以呢希望大家听到消息的时候赶紧打电话，越早越好。场外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朋友，欢迎您。
1: 你好，
2: 哎，大伦老师，
1: 哎，
2: 我要报名参加那个黄旗破壁的活动，现在还赶趟吗？我们这块有好几个人都要参加呢，每人一组十盒的量，这都是我们平时一起在公园锻炼身体的。我还可以一起帮忙报上名吗？
1: 那你得统计一下有多少人呢？每个人十盒是可以的，咱们现在剩的不多了，回头你得把名字、地址都能对得上。完，你给导播留就行啊。
2: 好好，
1: 哎，
2: 那太谢谢您了，道明老师
1: 啊，没事没事，
2: 我平时都很喜欢您啊，大家都说道明老师你人特别好，亲切，为大办实事办好事，尤其是这回这回这个黄旗破壁颗粒，您为我们大家争取来的价格还这么优惠，49普通切片都买不来，买一盒普通的黄旗粉也不止这个价格啊，一颗大白菜都得10多块钱，你说是不，老师？
1: 是的，
2: 你说老师，咱们明白人不说糊涂话，我们非常感谢您。
1: 嗯，不用客
2: 气。您辛苦了，老师啊，您辛苦了啊，我就不打扰您了，也不耽误别人报名宝贵时间。
1: 好，那您就把信息啊都对应上，完留给导播就行了。
2: 好嘞，
0: 再见，
2: 老师。
0: 再见，这位朋友，能够感受出来，这位朋友特别的激动哈。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希望得到的一种信息，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个好的心情，有个好的身体。人活到这个年纪的时候，别说大家了，就像小梁前段时间住院，前段时间生病，都会悟出一些人的道理，就是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人的健康最重要，什么都不重要，我每天开心最重要。所以呢，提醒大家呢，在参与团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这气不足了，而且呢现在这个价格呢是每位朋友够拿得起的，都能够说白了都能够花得起的，这样一个团购原价198，团评价格49块钱，您就直接带回家了，多好的事儿啊。但是数量不多，希望大家越早定越好。我们的团评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 400-710-2818。那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哎呀，终于打通了。
1: 你好。你好，欢迎欢迎。
3: 赵英老师是吧？
1: 是，
3: 我刚才听您说那个跟戴总又要来两天。
1: 啊，对呀，刚换完的。
3: 哎呀，赶紧帮我订上两组吧，赵英老师。
1: 订两组，订两组给谁用啊？送人呢还是怎的？
3: 我跟我媳妇俩人用。
1: 他
3: 就高血压，高血压都10年多了。最高层那天他说脑袋迷糊，达到200多了，给我吓一跳。
1: 有。
3: 然后赶紧吃降压药才缓下去。但是也是不行，头晕迷糊还胀，说手有点麻那种感觉。我合计这是脑出血咋办呢？是不是？
1: 那你血压高了的话是有这种风险的。
3: 对呀，这够吓坏了。完事儿说房子都赚了的。完我就合计赶紧给他用一下，是不？
1: 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就是气儿上不去，血液就不动，就容易堵在那儿。那你这降压药你就别停啊，那就还得用啊，得稳当啊。
3: 他有时候总忘这。我也挺愁他的。我是睡眠不好，就是他的事儿也是，我就跟着心着急嘛。完事儿天天晚上我都不敢睡觉啊，就盯着他我就。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是脸焦黄，一点血色都没有。
1: 哎呀。
3: 我可以，我俩都用上那个沈阳山的黄旗破壁颗粒，是不是能好点儿？
1: 你用也是可以的，因为呢，咱们不说嘛，清阳不升，浊阴不降嘛。你要是就是阳气升不上去的话，完你到时候那个脑血管里边就容易淤堵。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高血压的同志都在防这个血栓的问题吗？就是想让气血运行起来，它不堵了吗？
3: 对。
1: 而这个黄芪本身的作用就是补气是比较厉害的，就上到脑袋顶下到脚趾的尖儿，它是补一身之气的。你用这沈阳山的用是可以的，你俩就定呗。
3: 对，我之前以为没有了呢，没想到您真弄了，挺感谢你的。
1: 妈呀，刚开始我也以为是没有了呢，后来我师傅又给我打了个电话，又跟戴总通话，反正好赖人同意了，人把手里这点都给我们拿来了，那就定呗，是不是？
3: 我俩赶上了，这回就扣点钱呗，是不？
1: 20盒呗，20盒还不到1000块钱呢，两个人共同吃能吃3个月，一个人吃能吃半年呢。
3: 那就行了。
1: 那你赶紧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
0: 好吧。
1: 好嘞，再见。
0: 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其实，在生活当中啊，现在人的健康意志越来越提高了。很多朋友像我身边同事，比如有的很多这个血压特别高，然后年轻他不在乎，他觉得血压这是让他长期服药、定期服药、终身服药，他有点接受不了。但是现实情况是我们真应该有一些健康的意识。怎么能够提高健康意识？如果您信任我们，信任我们的老爷子，信任我们的赵宁老师，多听听节目，长长见识，给自己的健康好好的武装。 壮一下，这比什么都重要。那当然现在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是黄芪破壁颗粒，这是大家健康的一次好机会，是补一身之气的好机会。黄芪破壁颗粒原价198，今天团拼价格49块钱直接带回家，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数量已经不多了，最后的机会谁抢到就是谁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那咱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4: 赵婷老师，您好。
1: 啊，你好。
4: 你好，我刚听那个沈阳山黄芪破壁颗粒，您又给我们征集了2000盒，真是太好了。
1: 哎呀，挺难得的。这2000盒要是再轮不上的话，我就真没招了。
4: 我要订20盒，我和老爸都能用。
1: 啊，可以啊，可以，可以的。
4: 我这第一天打不进来呀，昨天好容易那个打进来了，还告诉我没货了。
1: 哎呀，
4: 我让我儿子在网上买，也没找到这沈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这给我急的，今天嘴上都长大泡了。
1: 人家不走网上那些东西，人家没有那么多的货源去供应网上去那个应用去。人基本上都是订货的形式，他能收多少原料，出多少盒都是有数的，所以买不着也很正常。
4: 是啊，这没有，这真没有啊！这回可真多亏老卢大哥，又拿出好几亩地的沈阳山黄芪给咱们，这才让您有机会给我们争取了这黄芪颗粒。他也和您一样，这样没有大碍，赵老师，我俩现在首要任务，就是把气补足了
1: 啊，
4: 这样才能对得起你们呢。到时候快给我寄上这20盒吧。
1: 对，这没有问题。就人哈，要想让自己晚年的生活能够精气神十足，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那这气一定要足。气不足的人哈，就喜欢搓团儿待着，一整就缩不成一团了。睡觉也缩不成一团儿，完事坐也坐不住，一会儿就堆了，走走两步就没有劲儿了，睡觉也睡不稳，大小便也成问题，然后心脑血管还经常犯。就气不足的人有太多的症状出现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49块钱买点那个首阳山的这个黄芪补一身之气，我觉得是肯定值的。你就从价格上看都是值的，更何况它是首阳山的。
4: 太合适了。
1: 行啊，把信息留给导播吧，一年就能赶上这么一次，不容易呀。
4: 太好了，谢谢您张老师。
1: 好嘞，没事。
0: 好的，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今天节目时间有限，我们后边呢还有几位听友的电话等在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这里呢提醒各位，栏目组正在进行的是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大型的一个团购活动，原价198元，团拼价格只需要49块钱，目前呢数量呢已经是不多了，想用的朋友，想参与我们团拼的活动，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团拼热线。团拼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710-2818，400-710-2818，原价198，今天团拼价格只需要49块钱，大家抓紧时间。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补你一身之气，一根首阳山黄芪相当于8根普通黄芪，做成破壁颗粒以后，药劲儿更足，药性更强，钻得更深，补得更全，垃圾毒素全部清除，手脚腰腿不再疼。现在活动期间，原价198元的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只需49元，49元每人限购10盒，机会难得，数量有限，错过不再有。大家赶快拨打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进行报名抢购。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喂，是赵宁老师吗？
1: 啊，是我，您好。
5: 哎，赵宁老师，我叫宋德武，我要那个10盒黄芪破壁颗粒。
1: 啊，没问题，没问题的。
5: 哎，等一会儿啊，老师，等一会儿。老刘，你是不是也要10盒啊？
1: 老刘。
5: 啊，那行，那我帮你订，你别打。哎，老师，您还得再帮我订10盒，我要20盒。他那个，我叫宋德武，另10盒叫刘东芝。
1: 啊，
5: 这个是我邻居。
1: 啊，你们俩是一起打电话的呗？
5: 啊，对，我们俩一起打，因为这个热线太不好打了，我们俩就寻思一起打，看谁打上来谁就定。
1: 啊，可以可以，那你俩就一起定呗，一个人10盒是吧？
5: 啊，对。
1: 啊，那就那啥吧，你就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了，让导播分开记一下就行啊。
5: 好嘞，老师，
1: 去吧去吧。
5: 哎，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里。目前我们的订购呢已经进入到一个白热化的阶段，很多朋友也都在说这个抓紧时间了，抓紧时间了哈，现在已经不多了，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吧。我们场外的电话再来播报一遍，400-710-2818 400-710-2818。我们抓紧时间的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欢迎您。
6: 哎，你好，
1: 欢迎欢迎。
6: 哎呀，是赵宁老师吗？
1: 啊，是啊，是我。
6: 哎呀呀，太好了。那个，我要十盒，您赶紧帮我记上。
1: 啊，好，现在很难得呀，能有就不错了。
6: 是，哎呀，特别着急呀，我知道这可是首阳山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呀。
1: 对。
7: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6: 还这么便宜，才49一盒。嗯，而且我都盼好多天了，天天在收音机旁等您的好消息。总算盼到了。哎呀，给我激动的，这按着手机号码那手都在抖啊。
1: 哎呀妈呀，那你不越来越紧张啊？
6: 是啊，激动的吗？哎，老师，我现在就想马上用上啊，再也不想让风湿病折磨我了。哎呀，您是不知道啊。
1: 嗯。
6: 哎，我这手啊，手指头都粘在一起了，掰都掰不开。
1: 哦。
6: 而且每天早上老伴儿都帮我捋啊，然后一点点的，哎呀，我都，
1: 哎呀，
6: 还有那膝盖疼起来，就像那个针扎到骨头里一样，呀，太痛苦了。
1: 能感受得到。要是手脚走道干活都不利索的话，那你这个生活肯定要费点劲。
6: 嗯，走路可费劲了。哎呀，那真叫一个，那太痛苦了。所以张宁老师，您能不能安排先给我发货呀？
1: 我们肯定会给大家发的，也就不差、就不差这一半天的时间，按顺序让他发吧。
6: 啊，那我理解，我就是一天都不想等了，
1: 我
6: 想立刻马上用上。
1: 我理解。
6: 嗯，谢谢老师。
1: 啊，完你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我会让他尽快安排的啊。
6: 哎，谢谢。
1: 哎，
6: 谢谢老师，
1: 再见。
6: 哎。
0: 好的，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说到这里了。其实每次团拼，其实我们的这个物流信息，包括咱们的工作人员不断的减少当中，先打先得，越早越好。原价198，团拼价格49块钱一盒，每人记住了哈，只能限购10盒，多了你就别再买了，这么便宜哈。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团拼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那咱们抓紧时间吧，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8: 喂，是赵宁老师吗？
1: 是啊，你好。
8: 哎，赵宁老师你好。
1: 哎，欢迎。
8: 我也要订破壁颗粒，我要订首阳山那个黄氏、
1: 黄芪。
8: 黄芪，我要这个。
1: 啊，黄芪破壁颗粒哈。
8: 那
1: 这个你要多少啊？现在是49块钱一盒。您那个要多少？您得跟我说呀。
8: 啊，张明老师，你看我这个身体一组十盒能够用吗？
1: 那啥情况？您得跟我说呀，我才知道够不够用啊。
8: 啊，我这一身全是病，平时啊说不好，身体哪来病啊？而且毛病啊，就像装的一样，说来就来，不是胳膊疼就是腿疼，有时候后背也跟着疼，没有好地方。
1: 哦，
8: 没事的时候跟好人一样，赵宁老师，你说我这身体是不是亏气亏的比较多呀？
1: 那肯定是呗，他就是你那个气血比较虚，然后你才会出现心阳虚、肾阳虚的这种表现。那我们把气补足了的话，它的好处就是引领血液前行嘛。这样既防止了血栓，又治疗了血栓性的问题，又把我们就是气力不足的问题也解决了。所以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哈，回头你配着三七去吃，配着三七去吃，效果对您来说会更明显一点。但你这个，吃三个月，反正也行，也可以吃三个月也行。你要是不差钱儿的话，有你老伴儿或者孩子的名额，可以再准备十盒。你要再吃两三个月的话，就会更好，基本就补全了。啊。
8: 哦，好，那我怕一种不够用。
1: 那你就那什么吧，你就搁那个导播那里头说你订多少盒就行啊。
8: 好，谢谢张姐，我
1: 哎
8: 再见再见，
1: 好，再

0: 谢。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时间关系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不能再继续接听其他朋友的热线电话了。那么在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次提醒各位了，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场外的订购专线也正在开通，最后剩那一点点的咱们黄旗破壁颗粒，我们期待着虽然节目结束了，场外您的电话继续打，还有机会能够参与上团拼，原价198，团拼价格49，直接带回家，最多呢每个人限购只能是10盒，不要为难我们，每个人只能是限购10盒。场外的团聘热线400-710-2818 400-710-2818 400-710-2818。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林冲头一天买的宝刀，爱不释手，就像小孩似的，睡觉的时候把刀放到床头，半夜还醒了两回，把灯掌上，把刀拿过来又看了半天，兴奋的觉都没睡好。第二天早晨起来，林冲又练了一趟刀，回来梳洗，把刀就放到身边，看了又看。连林大娘子都觉着好笑，丈夫好像又年轻了10岁。看来人各有喜好，他要好这种东西得到手，那就恢复青春，特别特的高兴。哎，正这么个时候，有人砸门。侍女丫鬟锦儿把门开开了，一看两个年轻的不认识。这俩人都身穿着工服，工服就是官面的服装。锦儿就问：“你们找谁呀？”啊，请问林教头在府上吗？啊，在呀。你们是哪儿的？我们是太尉府的，奉太尉所差来请林教头。一听太尉府的禀头上司，敢怠慢吗？到里头一禀报，林冲把两个人接进来了。林冲一瞅，挺眼生，也没见过。一问是太尉府的，林冲乐了。哎呀，我在太尉府多年，出来进去认识的人不少，怎么没见过二位啊？林教头，这不奇怪，我们是新进到府中来的，来了不到一个月。哦，林冲一想，这也不奇怪，那么大的太尉府，上上下下近千人，有的被调走，有的被调进来的，能说都认识吗？林冲就问：“那么请问二位有什么事吗？”奉太尉所差，请林教头进府。听说林教头买了宝刀一口，太尉非常高兴。他老人家也有一口宝刀，打算跟你的宝刀比一比。林冲一听是这么回事，高俅啊果然有一口宝刀，光听说可没见过，刀叫什么名也不知道。林冲啊曾经试探过几次，要看看那把宝刀，开开眼，高俅都舍不得。另外林冲一想，谁嘴巴子那么长啊，我这刀刚买来，高太尉就知道了，让我拿刀去跟他的刀比一比，那就去去吧。我看看太尉那把刀好，还是我这把刀好。林冲什么也没想啊，高高兴兴更换了衣服，怀中抱着这把刀，告诉夫人：“我去去就回。”家里人也没多想啊，就这样，林冲跟着这两个人赶奔太尉府，没走大门，走角门进了府了。赶到了头层院子，两个人让林冲在院等着，他俩进屋了。林冲认为这高俅在这等着呢，可在院站了半天，这俩人出来了。哎呀，太尉有事奔后面书房了，留下话了，让把你请进后院书房。这后书房啊，林冲还从来没来过，因为他官小职微，高俅那么大的官儿， 他怎么轻易敢进内书房呢？你看这么多年了，脚步没迈过，就随着这俩人往后走，拐弯抹角啊，真是侯门深似海呀。那房子也太多了，把林冲都转迷糊了，到一所宅院，告诉林冲在这儿等着。林冲规规矩矩抱着刀在这儿等着，等半天这俩人出来了。哎，这事儿闹的，太尉本来想在这儿等着你，可是又有一件急事处理，奔后边去了。来吧，跟我们奔内宅吧。林冲是正人君子，没有多想，跟着他俩人奔内宅。又走了半天，来到一所去处，林冲发现呢，都是绿色的栏杆，长长的回廊。告诉林冲在这儿等着，我们去见太尉。这两位走了就没回来，林冲就在这儿等着吧。哎呦，真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按现在钟表说，足足等了一个半小时，能不着急吗？林冲往左右看看，没人儿，心说这什么地方能光在这一个地方站着吗？腿都麻了。他就在这回廊来回溜达，顺着三凳台阶下来到院里头。可到了院里之后，冷不丁抬头一看，对面有一座楼，是三层的。这座楼修的宏伟壮观呐、啊！楼下面高悬着一块大匾，白壁黑字儿，四个大字是“白虎节堂”。林冲不看则可，一看呢，脑袋嗡了一声，好像没坐下。他深知白虎节堂，那是三尺禁地呀、啊，国家的命官，有大型的秘密会议都在这儿举行，有时候皇上还来过呀。这个地方一般人不准随便出入啊，那到这儿来得经过特殊的允许，不然的话上这儿来掉脑袋的罪。说你刺探军事秘密，那还了得吗？林冲一想，我怎么走这儿来了？赶快离开。转身刚要走，四面八方出现了五六十位亲兵卫队，呼啦超过来，把林冲给拦住了。站住！站住！别走！你是干什么的？胆大包天，竟敢私闯白虎街堂！你可知罪吗？正在这时，高俅出现了。再看这高俅，头戴软象巾，身穿团龙袍，现在也发了福了，脑门子倍儿亮，小肚也鼓起来了，人得喜事精神爽啊。像他这么个无赖，一步登天，当了太尉，国家命官一品大员，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又顺气儿，他能不发福吗？再穿上这套衣服，那么多人保护着，自然把这身价就抬起来了。林冲一看高太尉出现了，赶紧撩衣服跪倒在地，卑职叩见太尉。哎，林冲，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太尉呼唤焉敢不来，听说太尉要跟卑职比刀，我在此恭候多时了。呸！信口胡言了。

0: 定是哪儿挨哪儿的事儿。我多咱派人找你到此比道，你纯粹是胡说八道啊。哦，我明白了。你看你手拿利刃私闯白虎街堂，莫非要行刺本官班长？这几句话一出口，那是掉脑袋抄家灭门的罪，谁不害怕？把林冲吓得容颜变更，往上叩头，太尉荣兵，
1: 冤枉啊，冤枉！
0: 的确有两位城局前去找我，把我领到此处。太尉，我绝不敢行刺你老人家。把林冲给捆起来了，单三扣双三扣啊！捆起来之后，高俅一转身回到前面升堂问案。其实他这衙门管军事，不是直接管刑事犯罪的，但是在他家出的事儿，他得先过一堂，把林冲带上来了，一口咬住林冲，手拿利刃要行刺太尉，有意闯白虎节堂。你想干什么？那。

0: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1: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用知识给前行加点能量。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终究还是要离开，只希望至少曾留下一段属于我们之间的快乐。

0: 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了？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5: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3: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4: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2: 香。
5: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2: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4: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
2: 请你下单成功，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3: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3: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4: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

0: 香吗？
1: 香。
2: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4: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夜深了，早点休息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

0: 极的日子，
1: 请你下单成功，
0: 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5: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5: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了，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1: 香。
4: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5: 旋律

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每个人心底都藏有一份自己想要的美好，一个不用太大但有落地窗的房子，一辆挡风遮雨又舒适好开的车子，过衣食无忧且有点小存款可以应急的日子，养一两个可爱还能在身边陪自己变老的孩子，这大概就是每个劳动者不停脚步的原因吧。我们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你的那份美好是什么？请相信生活不会辜负每一个努力向上的人，快向着美好出发吧。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2: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3: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

0: 不香吗？
1: 香。
2: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1: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3: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4: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听说早点起，白天会变长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3: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4: 徐良和爱虎刚到大同府公馆，正遇上这儿打仗，有个女贼岁数不大，十分猖狂，正搅闹公堂，打伤了不少人。那人说这怎么回事啊？咱们前文书说了，

按院大人严查散率领老少英雄离开东京，赶奔大同府，一路无话，进了府城了。这块的知府叫苏元庆，把严查散接进知府衙门，经过商量之后，这临时变成公馆，严大人就在这办公，苏知府就做帮办。严查散自从到任之后，那是兢兢业业呀，马不停蹄召开会议，接见本地的士绅、各界的代表，访查民情，然后发放布告。这布告都贴出几十里地以外去，安民告示：小玉工商士农，各行各业，大家各安生业，不必惊慌。说本钦差奉皇上的旨意前来查办大同府，一定剿除匪患，望父老乡亲各安生业，协助官府剿贼。如果发现哪里有贼，及时禀报；相反的，如果私藏匪类，绝不留情，等等等。布告贴出去了，老百姓一看，严大人来了，人的名书的影，都知道有这么一号，那是包大人得意的弟子。皇上眼前的红人是位清官，大家非常高兴。有很多流落的外乡的，见着告示之后，纷纷的回到大同落户，这才给大同府带了一线生机。咱没说嘛，有的买卖的胆儿大的也开了张了，多少像个城市的样子。绝大多数人仍然抱着观望的态度，因为这不是一般的匪患。拿前些日子来说，严大人还没等到呢，这土匪白天在街上横挂，堵着府衙门口就骂街，把知府大人吓得关上门不敢出来，都到这种程度。说严大人这一来，能不能把匪患彻底根除，还很难说。但是严查散却信心十足，他暗下决心呢，不把这些土匪剿光，我绝不还朝，我没脸见人呢。可我师父全力以赴，把开封府72名差官都借给我了，我现在要兵有兵，要人有人，我有什么理由不把土匪消灭光呢？另外，严大人这人还挺轴，他要办什么事儿，一条道跑到黑，不办成功了，他是不甘心的。这个人的优点也在于此，所以自从到了大同府，他是天天私访民情，天天治理公事，很少休息。昨天晚上又挠了个通宵，四亮四不亮的时候刚合了一会儿眼，突然有人击鼓鸣冤。严查散起来擦了把脸，马上升堂，把喊冤之人带上了，一看呢，是个女的，看年纪也就25、26岁，浑身上下穿着一身白。这女人挺从容的往堂口这一跪，严查散是例行公事，把桌子一拍，叫什么名字啊？小女人王氏，家住哪里？东关外王家屯的，离这18里地。哦，因何击鼓鸣冤？有何冤枉？速速讲来，本院给你做主就是。女子闻听，往上叩头：哟，大人您真不愧是个清官，都说您这人和气，一点都不差。那我就说实话吧，昨天晚上我们家去土匪了，查了查人数，3721个，为首的这人长得跟丑鬼一样，把我们家东西抢劫一空。这还不说，

0: 把我还给调戏了。
1: 他叫什么名字？长得什么模样？你可记得？
0: 我记得清清楚楚的。这人身高8尺5寸左右，面如紫阳干，两道白眼眉，怎么看怎么像个吊死鬼，使的是金丝大环刀。跟他去的帮凶有个矬胖子，说他姓艾，叫艾虎，人送绰号小义士。那个白眉毛就是徐良，后他还跟着蒋平、展雄飞一大帮。
1: 一开始啊，严大人认真地问，后来一听啊，他满嘴喷粪，是胡说八道。展雄飞就在桌子旁边这站着呢，那是南侠。蒋平也在这儿呢，50-60岁的老头了，能干那种事儿吗？再说也不可能啊，这些人就在自己身边左右，什么时候到王家庄干这种坏事儿？就知道故意捣乱的，把严大人气得把桌子一拍，啪，噔！这一刁民，你是信口胡言。谁唆使你跑到这来搅乱来？你到底是什么人？还不从实给我讲来！这女的一点都不害怕，一低了腰，她站起来了，把肩膀一抱，瞅着严大人乐。脏官怎么了？碰了你的心了？啊，你手下的人就不做坏事啊？难道我说那话都是胡说吗？哎，好嘞，看来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你既然包庇你手下的人，我就不必跟你讲理了，干脆我就把你这狗官杀了就得了。伙计们，动手！这女人说到这儿，冲后的一摆手，下边有不少老百姓在这听堂。在那个封建年代啊，似乎多少的也有一点民主。哎，大人升堂，老百姓可以在底下听。但是这些老百姓都是化妆的，都是这个女贼带来的土匪，难藏利刃。听主人这一招呼，再看众人各拉刀剑就闯上公堂，直奔严大人。严查散居官多年，哪见过这个场面呢？当年到湖北荆襄前去查办，就襄阳王赵觉那么猖狂，手下的贼那么多，也不敢上公馆来捣乱来，有时候来还得偷着来。像这么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拉家伙行凶，真是没见过，把严大人闹傻了，呆若木鸡。可是两旁边的英雄还能看着吗？南侠展雄飞、翻江鼠蒋平、钻天鼠卢芳、彻底鼠韩章、小七姐、小武义是各拉军人过来，把这帮贼给挡住了，因此就打了交手仗了。仗打得难解难分，徐良来了，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徐良这一报名，这一进来，老少英雄为之一战。有小梁子来了，三哥回来了，徐良来了，真是打腰提气。那个女贼偷眼一瞅，来了一人，刷白的白眉毛，就知道是徐良。他也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不好，徐良真来了，我可多加谨慎。想到这，舞动双剑直奔徐良。老心徐良并不大话，跟他就站在一处。你看徐良不来，这女贼一点都不在乎，但是跟白眼眉斗在一块儿，他可就不行了。论哪一方面，赵徐良都差着几层啊。斗到十几个回合，把他累得鼻哇鬓角、热汗直淌，女贼心说不妙，看来今儿个我要走不了啊。有主意了。他虚摆一剑，跳出圈外，剑交单手，从皮兜子里拽出一种暗器， 书中代言这种暗器叫五毒枪，这种枪打的可不是子弹，里头也没有弩箭，打的是一种水，这种水叫五毒水，打到人身上沾上就腐烂，子不见吾，吾不见子，把这人活活的烂死。您说这种五毒水有多大的力量，撒到木头上木头发糟，撒到铜铁上铜铁都腐烂，不知他跟谁学的会打这玩意儿。就见他扣动扳机对准徐良，五毒水是直奔徐良啊。那老邢是专打暗器的，对这玩意儿颇有研究，你手再快没有徐良的眼睛快。老邢一瞅他剑交单手往兜子里滑了，就知道要扔暗器，因此这五毒水还没等到呢，徐良使了个大哈腰，哎，整个趴地下了，五毒枪水打空，打到后面了，有一部分呲到墙上，有一部分崩到冯渊他们脸上头了，就崩了几个点儿就受不了了。冯渊人送绰号叫臭豆腐，他是福建人，这人颇有风趣，别看能耐不大，鬼点子挺多，他是北侠欧阳春的徒弟，就在徐良身后头站着，正呐喊助威呢，没想到徐良一躲，他没躲开，把冯渊疼得嗷一嗓子，单刀就扔了。哎呀，我呀可要了我的命了，可疼死我了，就地翻滚。徐良回头照顾冯渊的这时候，这个女贼利用这一瞬间是逃到府衙之外，领着这伙人就跑。当然了，有那没跑利索的，被小弟兄们追上，一刀置于死地。本来想抓个活的，结果一个没抓着，眼瞅这女贼跑了。龙等徐良看完了冯渊，知道没有性命的危险，翻回头来再找女贼，已经出了城了。徐良这个后悔呀，在我眼皮底下溜走的贼真不多，有心去追吧，刚来有很多事情不摸底，算了，就饶你几天，早晚你也跑不了。徐良这才回来见案院大人严查散，严查散欠身离座，把徐良的手拉住，三将军可把你盼来，我做梦都梦见你呀、啊！这些日子挺好吗？托大人的福，小人一切都挺好，我得知信息之后马上起身，结果还来晚了，请大人原谅。不晚，不晚呐、啊！剿匪之事才刚刚开始啊，你看看，你刚到这儿就遇上打仗，来人呐，给三将军准备住处，赶紧准备饭菜。徐良能吃得下去吗？他得看冯渊呢，一瞅冯渊的脸呢，当时都肿起来了，仗着官府的人有最好的金疮铁扇伞，有把都膏给他上上，又吃下去，到了晚上这脸才消。如果这五毒枪枪水要打正了，或者打在眼睛上，这人就废了。人们对这女贼是牢牢记住了，遗憾的是不知道他是谁，从哪儿来的都摸不清。当天晚上徐良跟严大人谈到深夜，在座的有翻江鼠、蒋平、南侠、展雄飞，就议论着贼情。徐良给出的主意，第一清查户口，第二四门加派巡逻兵，凡是出城的进城的要严格盘查，登记在册，不说明道理，不找出保人，严格禁止通行，只有这样才能把城里的贼肃清，之后

呢，在由近往远发展。蒋四爷一听，把脑瓜一拨了，梁子，你说的太对了，咱爷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看大人明天就可以实行。严查三点头，简短接说，徐良这一来，不但增加了左膀右臂，而且多了个智囊，他帮着严大人出了很多的主意，就按照他提供的办法马上付诸实施。首先城里的人登记在册，你家有几口人干什么的都得登记好了，而且得找出保人来，挨家挨户全都登了记了，全都入了册了，也都查明白了，城里头果然安定多了。第二样，原来那城门开着，你随便出入也没人过问，现在不行，门上都加了岗，而且派官府之人轮班在这守候着。徐良把三侠五义小五义的人都编成班了，哪怕是黑天也有人在这守着，对出城进城的人发放腰牌，没有正当理由瞅着可疑当时就抓起来，不取保不能释放。你不严格管理哪行啊？半个月之后，大同府的秩序井然，跟当初果然不一样，老百姓也能睡个安定觉了，买卖也敢照常营业了，他没人捣乱了，也无人敢抢了，有点风吹草动老百姓就到暗院衙门禀报，官人闻讯就到。第二步，按着徐良提供的办法，出了城

0: 这个机器动一次哈，如果普通的话做成破壁颗粒就有点怎么说啊，这个有点不值得一当了，我觉得这个哈。所以提升一身之气，真正实现钻得深补得全，培补一身之气。所以呢，用上水王山黄芪破壁颗粒呢，就能够让您消除疾病，让咱们的气啊补得足足的，真是一点儿都不能马虎的。
1: 你这话说的也是挺好的，好料出好药。不光是有好料，老卢家的那个就是首阳山黄芪的原料，它那个技术也是为咱们这个效果提供了足够的保障。
0: 这是根基啊，这是绝对是个大根基、啊、
1: 这个是因为它这个技术如何哈、啊、是能够涉及到我们人体对黄芪作用的利用率。破壁颗粒的这个技术呢，把黄芪破壁之后哈、啊、能够吸收。它这个还是非常之强的。一般的你像那个就是你熬药用那个中药饮片或者说是那个黄芪粉，基本上人体对它的吸收率啊在23%-30%左右。但是你破壁颗粒的形式，因为破壁嘛，人体可以直接就吸收。就是核桃，我直接能吃到核桃仁，不用剥皮儿。那你这种吸收率就会提高，能够提高吸收。我说这个好像不太直观啊，你见过鹌鹑蛋没？
0: 哦，这是知道。
1: 吃一个鹌鹑蛋跟吃两个鹅蛋的区别，你知道不？
0: 哦，我明白了，这个差的就不是一星半点了。
1: 就是这个样子
0: 啊、哦，不是一星半点了。
1: 所以它的效用嘛，可以完全的被人体利用。要我怎么说呢？就是你说好料出好药，我说技术也是很难得的。就是好料加上好技术，才能真正的做出好药来。
0: 太对了，
1: 这就是效果最终能够体现在人体身上的。
0: 所以
1: 那个时候你就会不觉得。什么？哎，我这身上软呐、啊，腿抬起来又费劲呐、啊，膝盖又使不上劲儿，那不会有这样的事儿，
0: 不会的，
1: 会精气神儿十足的。
0: 所以这个价值啊，我们说效果的价值是成百上千的往上翻，可以说是以一敌百了。所以说虽然咱们哈限购的数量，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是每个人呢是限购五盒，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老慢病来说的话，这个五盒其实也是够的。所以大家呢也不要焦虑说，哎呀，我昨天要买10盒没买上，我今天就只能买五盒了，不要犹豫哈。此时此刻咱们拨打热线电话还有抢购的机会。大家呢也不要嫌说小梁这怎么一直在说这事儿哈，必须跟大家说一下，要不然说那个别怪小梁说，哎呀，我都突然一打电话没有了，在找我，怎么没告诉我啊？怎么没有了？把话得说明白了哈。现在呢，咱们还剩下600多盒，数量已经不多了，所以呢，谁有机会抢到，现在就看打电话您能不能够订购上，数量真的是不多了，抓紧时间把5盒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带回家。目前的团名热线呢也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我们期待大家抓紧时间，而且现在随着我们的节目进行呢，600多盒可能一会儿呢就变成500多盒了，所以呢，我们也这里呢再一次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抓住最后的机会。咱们这次活动呢，目前来说的话，已经进入到最后倒计时阶段了，数量已经不多了，原价198，团拼价格只需要49块钱，49块钱您就能够拿到咱们陇西首阳山黄芪，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近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补你一身之气，一根首阳山黄芪相当于8根普通黄芪，做成破壁颗粒以后，药劲儿更足，药性更强，钻得更深，补得更全，垃圾毒素全部清除，手脚腰腿不再疼。现在活动期间，原价198元的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只需49元，49元。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现在每人限购5盒，限购5盒，数量有限，机会难得，大家赶快拨打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进行报名抢购。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目前的活动已经进入到最后的阶段，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而且呢，从现在开始呢，每个人是限定5盒啊，我们有限购了，每个人是限购5盒，原价198，团拼价格49，抓紧时间打电话，现在还有机会。目前的团拼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下面时间我们来欢迎今天第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2: 您好。
3: 哎，你好，是赵明老师吗？
2: 哎。哎

0: 是我，您好。
1: 哎呀，太不容易了，打您来电话。我要报名啊，我要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呀。
0: 啊啊，多少
1: 盒？我想要订十盒。
0: 那一个人订，现在最多订五盒，订不了十盒了。
1: 哎呀，这多不容易打进来呀，
0: 啊，
1: 这咋有五盒了呢？昨天我看还十盒呢。
0: 啊，这是刚刚在节目当中我们宣布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剩的不多了，有一些轻症的同志哈，
1: 啊，
0: 有个五盒吃一个半月也差不多少。
1: 啊，那我和我老伴儿订，
0: 啊，那可以
1: 一个人五盒，这不就十盒吗？
0: 啊，
1: 这样行吗？是吗？
0: 行，
1: 我这
0: 俩人
1: 当天打电话就没打进来呀。
0: 啊，
1: 我没盯上。
0: 啊，
1: 本来我一听着昨天我合计断货了呢，这给我吓的，你说这得亏您又给我们弄来点儿啊。
0: 哎呀，那也是最后的这点儿了，再也没有喽。
1: 这真是帮我们
0: 了，
1: 这大忙了。那你这限购也行，总比没有强啊。
0: 啊，对，能有是能有，就
1: 是
0: 先给大家均匀的一点儿。轻症的同志有的用不需要三个月就能用完，我说那给大家少整点儿，你要重症的像你似的跟你老伴儿合起来订吧。
1: 嗯，
0: 咋整？
1: 是，那快赶紧给我订上吧。我觉得这198原来一盒的这破壁颗粒现在才49，我觉得太合适了，你说这。
0: 对，你就是订十盒它才400多块钱，不就500块钱吧，才这么多哈。
1: 这要是有一次你说感冒发烧啥的上医院挂急流，这一盒钱都不够啊。
0: 对，但你要是气足了的话，人体气血运行的旺盛，你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问题呀。所有的病都是因为气血形成不足或者不够或者淤阻形成的嘛，所以你补气就是一个突破口，你就在这个季节补是没错的。
1: 嗯，
0: 但是49块钱买人家沈阳山的黄芪，你这过去，你跟谁说，谁都不带信的。
1: 是啊，太好了，这那快赶紧给我订了吧。
0: 那你就那啥吧，你和你老伴的名额啊，订十盒，完了把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
1: 好。
0: 哎，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因为今天咱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哈，我们也期待在直播间能够分担一下场外老师的压力，多接听几位听友的热线，帮助大家来进行订购。今天不用说了，都来打电话订购。原价为198，团拼价格49，您将拿到的是来自于陇西正宗产地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这么高品质破壁颗粒技术，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最后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团拼价格呢只需要49块钱，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每个人只能最多买五盒，多了就不行了。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您好。
3: 哎，赵玲老师好。赵玲老师好。
0: 哎，
3: 小玲
0: 好。
2: 哎，
0: 您
2: 好。
3: 哎，那个快再给我订那个15盒那个什么山的那个
0: 首阳山的
3: 颗粒
0: 啊，黄芪破壁颗粒
3: 啊。对。
0: 别着急
3: 啊。对啊，用我这个名额完事儿，再那个给我儿子和我女儿再报个名，完订3份儿。
0: 啊，三个人订3份儿
3: 啊。对，是的。
0: 那你怎么的，那个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你第一天订了吗？你这是怎么的？
3: 对，这是第一天，不是我订的，这是那个老伴儿订的，他订了10个。
0: 啊，老伴儿订了。我说你这回怎么用你的给孩子们订？我说你老伴儿的呢，怎么不给你老伴儿订呢？
3: 师傅这两天用着挺好嘛，就合计再订点儿
0: 啊，
3: 就赶上团购嘛。这价，哎呀，真太便宜了，真的就是。
0: 对。
3: 这个价我要再不买，我就感觉我这赔了。
0: 赔了。

0: 因为这个价格哈，连成本都没有。
1: 主要还是赵宁老师您有面子。
0: 哎呦妈呀，我有啥面子啊？那不都是
1: 你
0: 林大哥提供原料，我师傅跟那嘚吧半天来想的。
1: 是是是，也谢谢咱们任老、
0: 哎、
1: 啊！我跟你说，赵云老师啊，就这个、啊、咱这个办这个黄芪呀、
0: 啊，啊，
1: 哎，效果可快了
0: 啊！你有啥感受、
1: 啊？就是我这个腿啊，特别明显，就是没有以前就那么胖了。
0: 胖了啊！
1: 啊，对，就是以前走道什么的，就是感觉特别沉呢、啊
0: 哦，
1: 有时候就感觉就像是、
0: 哦、
1: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觉，就是得往前甩的这个腿才能带得起来、
0: 哦、
1: 啊！就是现在走道。特别那么轻松，
0: 那你是那个什么呢？不是湿气带重，就是跟脑血管可能有关系啊。那你这个要注意，
1: 嗯、
0: 是不是回流不太好了？
1: 这个也、哦、也没查过，反正对，反正也不是特别影响嘛。就是、
0: 哦哦哦！
1: 哎呀，这挺挺就过去了嘛，是吧？就是都这么这个情况，反正身边老伙伴们他们基本都这么个信儿。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痰呢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1: 你像我跟你唠这么长时间就咳这么一声，这以前都没这么情况。
0: 嗯嗯嗯嗯，那也是渐强了、
1: 嗯、
0: 因为你吃的时间必然还是很短。我跟你说，这也就是首阳山黄芪能够达到的作用。你要普通的黄芪，就你这咳嗽的问题，不喝一个月你就不会渐强。这个
1: 是啊，啊、嗯、你说这么好的东西，我昨天我问我老伴儿，我说你多少钱买的，跟我说才49一盒
0: 啊。
1: 我说你这便宜咋不多订点儿？你说咱俩那退休金你留着干啥呀？等着去医院呢还是啥的呀？你就说你小梁说的多好，你说这花点小钱就能治的毛病。
0: 不是你们吧，得能用得上还行，就是别那个什么一听广播、
1: 嗯、
0: 啥好都买，你自己能用得上就行。这个就是亏气的人、
1: 嗯、
0: 就是气不足的人，肾气不足啊，心气不足啊，肺气不足的，就是有老慢病的，不管你高血压、心脑血管啥的、
1: 嗯嗯嗯、
0: 这些懂着用还是有用的，因为气不走血不动，他就容易血栓。
1: 嗯，这你要是不是你说我们哪知道这事儿啊、嗯、你赶紧给我订上吧，别再订不上了
0: 啊。能，今天能订上
2: 没问题的、啊、
0: 你那个15盒我让工作人员记上、嗯、把信息留下就行啊。
2: 嗯，
1: 哎哎
0: 哎，
1: 那
2: 好
0: 嘞，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这位朋友也是实实在在的已经感受到效果了，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朋友能够像这些朋友一样啊，感受一下效果，知道他的感觉，知道他的难得。我相信每次团购您就不会错过了。所以现在呢，我们的团拼呢已经进入到最后白热化的阶段，场外的热线电话呢也正在火热开通当中。如果说您在拨打热线的时候啊，这个电话占线了，您的耐心点多打几次，因为打电话的人比较多。原价为198元，团拼价格49，您将得到的是来自于陇西道地产地首阳山黄芪原料做成的破壁颗粒，补一身之气，让健康常相伴。场外的订购专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400-710-2818。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补你一身之气。一根首阳山黄芪相当于8根普通黄芪，做成破壁颗粒以后，药劲儿更足，药性更强，钻得更深，补得更全，垃圾毒素全部清除，手脚腰腿不再疼。现在活动期间，原价198元的黄芪破壁颗粒，现在只需49元，49元。活动已经进入倒计时，现在每人限购5盒，限购5盒，数量有限，机会难得。
3: 活动，也没有，就是说上不来气儿，这效果真是那个太好了。我就感谢你。然后我好了，我就合计，我就把这事儿，我就跟我姐说了。

0: 哎，他一听吧，他就是也跟我一样，他也是这个我的岁数呗，就是五十来岁。
1: 啊
0: 啊，他也那个不太好，就是也一天就是跟我一样。
1: 这样。
0: 嗯。
1: 啊。
0: 然后他一看我好了呢，他就着急了呗。
1: 啊。
0: 那我们还能多订吗，老师？
1: 那咋多订啊？一个人现在限购是五盒，你要两个人的话，也能拿十盒罢了。
0: 我不用我的呗，我用我那个我姐她没订过。
1: 啊。姐没订，那你就用你姐的名额订呗，那再订。
0: 对，然后那我再拿我那姐夫，他俩，
1: 你也查两包了，回头他俩想明白的时候没有了。
0: 不是我给他俩
1: 啊，给他俩呀，那
0: 对呀、啊，我不行，我再拿，我再找别人电话来订呗，你不是按电话来吗？
1: 那你现在你不那什么吗？你现在没有多少了，你要不抓紧时间安排这个事儿的话，等你安排完，我这也没了。那我现在这十盒我能给你安排得上，行吗？
0: 那就行呗。
1: 你订十盒，剩下你怎么想办法，你找谁帮你订我就不管了。你能订上也就是缘分了。
0: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主要是我现在我就是用好了，我就来回显摆呀。我得帮你做宣传了，赵明老师，你节目特别爱听，总听你节目。
1: 谢谢。
0: 那你帮我这个订十个呗，
1: 啊、
0: 就十盒行吧。
1: 我给你记上了，回头你把信息留给小
0: 明
1: 啊。
0: 哎呀，太谢谢您了。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就不多说了，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各位抓紧时间，因为呢场外的热线电话也正在开通，今天呢有一个小小的规则我们发生了变化，希望大家能够再次确认一下，我们之前呢是每个人是限定十盒，对吧，每个人限定十盒，那么从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由于这个数量不多了，我们也期待着每人少订一点，给那些没有订到的朋友多留一点机会，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临时做出决定，每个人限定五盒，这里呢咱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啊，每个人限定五盒，场外的订购专线呢已经正式开通了，电话是400-710-2818 400-710-2818，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来进行订购。好的，继续来接听热线吧，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3: 你好赵宁老师。
1: 哎你好，欢迎你。
3: 哎赵宁老师你好，我想那个报两组十盒那个黄体破壁颗粒呀。
1: 啊，那你就订呗，但是现在每个人只能订五盒，你要是
3: 啊那咋整啊赵宁老师啊。
1: 那
3: 我跟人家都说了都是十盒啊。
1: 啊，那你十盒，那你两个人的名额可以暂时给大家安排十盒。
3: 那行啊赵宁老师，那你帮我排上呗、
1: 啊、
3: 帮我订上呗。
1: 那就订呗，那就让工作人员那个什么给你记上呗，两个人的名额然后你订十盒是可以的。
3: 是可以的是不赵宁老师、
1: 啊、可以的。
3: 我不是帮我自己订，关键是、
1: 啊、
3: 我是帮我邻居订的，我都订完了。
1: 啊，
3: 那活动我跟你说刚开始我就订上了，我真的我还问那工作人员呢，我说那个不是198吗？
1: 嗯，
3: 完他告诉我现在是真是49、
1: 啊、
3: 我说哎呀妈呀，这活动力度太好了，连上我就订了十盒。
1: 啊，就这个49块钱是不变的，不管是我们限定五盒还是限定十盒都是49块钱，这个不会欺瞒大家的。
3: 啊，那太好了，
1: 然后就涨价，没办过这个缺德事儿，所以咱们是可以正常的。
3: 那真太好了赵宁老师。
1: 啊、
3: 嗯、我跟你说、嗯、你看我现在说话、嗯、真的我原来我说话我气儿都得倒气儿，就是一运动我那气儿都上不来、
1: 嗯、
3: 我跟你说我昨天那药我就收到了、
1: 嗯、
3: 我就喝了、
1: 嗯、
3: 我这一喝上我、嗯、你看我现在说话、
1: 嗯、
3: 是不是判若两人跟原来
1: 啊、
3: 嗯、我那些邻居姐们儿、
1: 嗯
3: 他们都不敢相信呢，一猜就是我用了这个药啊，都让我赶紧订上啊。
1: 啊，他们也都知道有黄芪破壁颗粒，
3: 他们知道，他们都肯定说我喝的药。我说是，我说我买了，他们还生气呢。他说我怎么没告诉你
1: 们呢？哎，真的，好多人跟我投诉这样的事儿。我说那我也管不了啊。
3: 我一合计，张腾老师，你赶紧给我订上吧，要不然我刚订的刚喝，我的药就得被他们抢走。
1: 那你赶紧的吧，你那十盒我先让他给你安排了啊，你跟他说一声，他肯定得听广播呢。
3: 给我安排上。
1: 啊，十盒啊，两个人的名字，
3: 对对对，
1: 你把信息留全了就行啊。
3: 哎，好嘞，
1: 哎，好嘞，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就不多聊了，每个人在订购的过程当中啊，你会发现这政策都是一样的，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每个人订购的这个过程不一样，发生的故事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我希望大家能够补足气，这是一样的，健康是一样的，幸福的感受是一样的。所以呢这里呢提醒各位，目前呢咱们的黄芪破壁颗粒团片呢已经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了，数量已经不多了，提醒大家

0: 那抓紧着最后的机会，抓紧时间，场外的订购热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 400-710-2818，订购仍在进行当中，我们期待着朋友们的参与。原价呢是198元，团拼价格仅需要49块钱，直接带回家。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哎呀，是赵林老师吗？
2: 是啊，您好，欢迎你。
1: 赵林老师好，赵林老师好啊。
2: 哎，
1: 这个首阳山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好，这玩意儿好啊。我那个黄芪比那个切片可好多了，但我现在吧，还得再报个名额，用那个我儿子跟儿媳妇的名额吧。
2: 你等会儿让我捋一捋啊，你是已经参加活动的，用过黄芪破壁颗粒了。完了，现在还要再订，给你儿子儿媳妇订，是不是？
1: 是。那老师，你听我说咋回事啊？
2: 啊，
1: 老师，我收是收到了，但是呢，我儿媳妇拿走了，说他
2: 怎么那么不孝顺？怎么的？他拿走干啥了？
1: 他说他领导啊一直在倒这个，就是这个首阳山的黄芪
2: 啊。
1: 完了，他看我这玩意儿吧，还是破壁颗粒的。这年轻人懂得多，一看就知道好东西呗。完了就开始了，就哄我，就说老爸你这个
2: 完了闺女灌点甜枣吃点。
1: 对，完了你说这哄我，就老说你找那赵玲老师再订上呗。这个我就被他这个哄去了，没招了。所以说儿媳妇吱声呢，我也不能说跟他抢那东西，对吧？
2: 那就自己认吃亏呗。那我现在啊订的没有以前多了，以前是我们可以拿到10盒，现在一个人最多是5盒。那你想要的话，你就看看呗，别人的名额了。所以你那你啊，
1: 老师，你再给我订一组10盒的呗，行不？
2: 那你跟你儿子和儿媳妇说好啊，你要用他的名额，电脑里已经录入的话，电话都已经输入进去的话，就不能再更改了。以后他俩就是哪怕说他俩一会儿定也定不了了啊。
1: 哎，好
2: 啊，那你就那啥去。
1: 行要不然我这都还没到手里热乎呢，完就没了。
2: 那真是没招儿，这我也没办法。那你就把你那个孩子的名字跟导播说吧，完事地址也要留你孩子家的，让他给你拿过去吧。要不电脑不好处理同一地址的东西。我们上回不有一回让人家就钻了这个空子吗？好几100来个人留同样的一个地址，结果不让我们给查了吗？你这要是再留一个地址的话，有可能就会自动屏蔽，啊，所以你跟他就说清楚吧，跟他说好留好地址就行啊。
1: 好嘞、
2: 哎，
1: 谢谢老师啊，
2: 哎，
1: 谢谢老师，
2: 好，没事，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多聊了。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目前的场外的热线电话也正在开通，我们期待着很多朋友能够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黄芪破壁颗粒团拼的活动当中来。因为这次活动呢，我们给您争取到的是不是陇西的黄芪，是陇西当中首阳山的黄芪。这首阳山黄芪啊，可谓是黄芪当中的极品，平时老百姓花钱未必能够接触到。那今天呢，我们争取到这一批的首阳山的破壁颗粒呢，已经不多了，所以呢，提醒各位，无论从它的品质，无论从它的效果还是价格来说，我们期待着有更多有缘人在最后的机会还能够用上。这里呢负责任的说哈，我们再来播报一遍，原价呢是198元，团拼价格49，从今天开始每个人是限购啊，每个人是限购5盒，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 400-710-2818。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哎，老师你好。
2: 嗯，你好。
3: 啊，你这是不是能订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啊？是什么那个？
2: 啊，对，可以。我们现在是黄芪破壁颗粒首阳山黄芪的团购订购会，49块钱一盒就能订。
3: 那老师，那麻烦你帮我订成20盒吧。
2: 订二十盒，你自己订不了那些。我们团购到现在呢是有那个限量要求的，一个人最多是订5盒，订不了，你自己订不了那个20盒。
3: 就能订5盒啊？
2: 啊，对呀，就能订5盒。啊，
3: 那个 这个事儿吧，是我跟我一起锻炼的一个老大姐告诉我的，她在你这边订了，她不得是十盒，你说她刚刚用了一天，你说她那腰啊，就是说以前就是总疼，走道儿了大步，总是小步小步往前挪。这回我看见她了，我发现她就是走路比之前快多了。完我还问她呢，我说这今儿咋走道咋大姐你咋走道走那么快呢？她就跟我说了。我说这回呀、啊、可用对了，然后他说这个黄芪呀、啊、这是颗粒儿这个说可管用了，他喝了一袋就觉得这个腰呢热乎乎的，好像呢有股劲儿啊，就是扶着这腰似的，就感觉不那么疼了。
0: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3: 你说这腰要是不疼了，走道就轻松了。我一听，我寻思这宝贝儿，这家伙我也得整点啊，我就把这电话要下来了。他还跟我说，说现在团购49块钱一盒，让我赶紧打电话。
2: 这个是没错，他告诉你都没错。这个首阳山黄芪呢，在黄芪补气的这个品种当中，它算是国内中药最原始的一味药材，所以它劲是比较大的，不光是补肺气，对什么就是身上没有力气啊，这不都肾气不足的表现吗？走路没有劲儿啊，身上没有劲儿啊，或者是晚上睡觉睡不好啊，晚上动不动就出汗呢、啊、这都是肾气不足的一种表现。而那个首阳山的黄芪对这一部分补气的作用它都涵盖了，就它的作用没有问题，它的价格它告诉你也都对，但只不过就是刚开始活动是数量是比较充足的，所以能轮到十盒，现在每个人只能订五盒，就一个人订五盒，你要不行你看看别人有谁不需要的，完了你用他的名额订，这样的话还能匀乎匀乎。
3: 老师要是订五盒的话，我再用我家孩子的名，就是那个儿子和姑娘的名额订，是不是也行？
2: 那你看可以，就是你自己再找一个人就行，因为你自己有订五盒嘛，完你要是想订十盒，就跟你儿子的名一订就可以了。
3: 那行，那你就帮我记上吧。
2: 那我就先给你寄十盒了，行吗？
3: 行，谢谢老师。
2: 完您把信息得留给导播，搁我这出去电话不用挂啊。完导播就接听了，你别着急把电话挂了。
3: 行，谢谢您老师啊。
2: 好，没事儿，那就这样，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现在订购的朋友啊，也越来越多了。还得有个特殊的情况要提醒大家哈，因为咱们这次订购呢，咱们是大家都在打电话，所以越是到这个时候，大家这个订购信息，大家这个订购的电话可能会出现这个占线，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如果想订购的话，您呢就耐心的再多打几次，一定会打通的，所以呢，这里呢提醒各位哈，目前呢咱们的订购呢仍在进行当中。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原价呢是198元，今天团拼价格只做到了49块钱，每个人最多只能订五盒，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吧。场外的订购专线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郑红老师您好。
2: 哎，
4: 张总，您好啊！我现在那个参加咱们这个首阳山黄芪颗粒活动还来得及吗？现在
2: 啊，现在来得及，现在剩的不多了，这几百盒就是最后的了。所以能赶得上，能赶上就赶吧，49块钱。
4: 对，主要是咋的？我家里这几天有事儿啊，也没听到您的这个节目然后我这边一看，这个对门邻居，哎呀妈，都收到这个首阳山黄芪破壁颗粒了，哎呀妈，人都用上了。我就赶紧往家跑，给你打这个电话呀，赵林老师
2: 那你
4: 赶紧帮我订上。
2: 要
4: 两组五盒的，我告诉你，咱俩一起用。
2: 就是十盒呗，对不？
4: 对，
2: 十盒一个人吃的话能吃3个月，就你要两个人吃的话是一个半月的量，就是五盒一个半月的用量。
4: 行，这样一人才245块钱
2: 啊。对，
4: 哎呀，对，赵林老师，你说这个价钱呢，说实话。吃啥药它也下不来呀，这太便宜了，是不是？
2: 就是
4: 关键我俩这退休金少啊。
2: 就是弄点好药吧，它能迅速的起效，效果稳定了，其他的药物的用量也就能往下减一减。你要尽可那个价钱去买药，那这个我们治病是从来不会给你考虑什么你买便宜的药或者怎么样，我们就考虑哪个效果快，就是综合上来比呗。 对不？你花一个月效果快的这个钱，
4: 对对对，
2: 比你慢治，你治半年多，那不花的钱不要便宜多得多了。
4: 对，
2: 都是大家算账哈，真正得算到底儿上，不能算我一天多少钱，你要看这药是啥效果，是不是？
4: 你说的对，关键也就是在你这能地方种便宜的这么好的东西，
2: 啊、对对对，
4: 要不我俩这疼着也是挺着呀，关键是舍不得呀，赵明老师。
2: 那个他家这首阳山的黄芪团购的价格49块钱。对我们来说是挺合适的。
4: 行，谢谢您给我俩这个机会，用上这么好的这个黄芪颗粒。
2: 严重了，您俩就10盒吧，10盒
4: 完了没问题。
2: 对，搁导播那儿报名，你俩要不够用的话，那就得占用其他人的名额再去定了啊。你俩的名额就完了。
4: 你可别给我落下了，老师。别给我落下。
2: 不能，我给您记上了，把您信息留给导播就行啊。再见。
4: 行行行。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咱们就先聊到这里了。这里呢咱们也提醒大家，目前呢我们的团拼呢已进入到最后阶段，节目的时间关系呢我们的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所以呢这里呢提醒咱们场外的朋友，尤其那些这两天啊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您没听到节目的朋友，今天小梁再来说一遍，目前正在进行的是黄芪破壁颗粒团拼活动，大家呢抓紧时间，团拼热线请您记好了，400-710-2818，400-710-2818，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5: 哎，你好，赵晨老师。
2: 你好，欢迎欢迎。
5: 哎，赵晨老师。
2: 哎，
5: 你好。我刚才我已经收到您那个黄芪破壁颗粒了。
2: 啊。
5: 哎呦，太好了！我刚才就用一包。
2: 啊。
5: 这口感可真太好了啊、哦！没有那个土腥味儿，完事喝完吧，还不糊嘴，不像之前喝的那个。糊嗓子的黏黏糊糊的
2: 啊啊啊！
5: 完事儿过一会儿吧，就感觉，哎呀，这浑身有一股小气流啊，在来回跑，老舒服。
2: 因为它破壁颗粒的这种形式嘛，它不存在传统的黄芪粉的那种劣势，所以它这个就是像茶一样，你天天冲代茶饮，它就会在你身体上给你的就是补气的，所以它这个用法还是非常方便的。破壁颗粒在咱们现有的就是国内是不常见的。这还是挺好的一种剂型，嗯，
5: 对呀、啊，所以说太好了嘛。所以说我今天想给你打电话，就是啥呢？我想再订上这个两组五盒的，合计给我这个儿子和儿媳妇再用上点儿。
2: 你看
5: 他俩现在这年轻人吧，
2: 啊，他俩什么情况？
5: 他俩是年轻人吧，就是那个老加班，还打游戏啥的，不好好睡觉，完了就是没啥精神。我合计。给他们也用点，让他俩鼓舞呗。
2: 啊啊啊！
5: 啊，早点给我生个孙子啥的，不比啥都强啊，对不？而且现在这两组才500来块钱，多合适
2: 啊！对，
5: 这要是错过了，你说我上哪再找这便宜事儿了？
2: 嗯，你说这个是对的，就是孩子们现在哈，就是耗损身体的阳气是特别多的，晚上不睡觉，晚上天天盯着手机或者盯着电脑去看，那个耗损气血是比较多的，感觉一个人五盒就够用了，吃一个来月呗，吃一个来月基本上就可以了。你像这样的，他隔一天一吃都没有问题，他年轻啊，没有那么多的太大的问题，只不过就是亚健康的这种状态，他可以少吃点都行。啊，
5: 对呀，所以说麻烦你了，那个张老师，你赶紧再帮我订上吧，订那个2组5盒的就行。
2: 行，不麻烦，不麻烦的。您把信息给工作人员留好，留您儿子和您那个儿媳妇的家里头的那个地址和电话啊。你别留您家里头同样的地址，容易被屏蔽了。
5: 啊，那不能，我那个我留我儿子和儿媳妇那个地址，放心吧。
2: 啊，
5: 你赶紧给我订上就行，张老师啊。
2: 啊，好好好，这事儿我给你安排，您留信息去吧。再见、
0: 好的，时间关系啊，咱就不多聊了。场外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710-2818，400-710-2818。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只有能够激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我是郑州市27区大学路小学校长左宪香。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多角度，全方位，聚焦教育。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河南有说不完的故事，品不完的美食，看不尽的文化，逛不够的景致。
1: 随手翻开，窥见文中绚丽，静心一读，读懂千年厚重。
0: 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
1: 于字里行间发现河南之美。
0: 书香河南，与您共读。
2: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关键对话如何高效能沟通。现在我们一直在说的是，要想把成功的关键对话转变为优秀的决策和一致的行动，你应当努力避免错误的期望和不作为两种陷阱。为了让你能够更好的理解这种情况，我来举一个例子，很多人都会碰上，那就是逃避重要问题的配偶。曾经有朋友和我这样聊过，说我的配偶啊，就是你们前面说过的那种人，每次我想展开有意义的对话，想要解决重要问题，对方总是避而不谈，我该怎么办？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这种情况的危险之处。我们经常会指责对方不愿意和我们说话，就好像这是一种遗传性交流障碍症，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对方不愿意讨论棘手问题，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无济于事，要么是他们不善于对话，要么是你不善于对话，要么是你们都不善于对话。当然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你们认为自己不善于对话。怎么来解决？